0: 今天有强降水过程，不是一大家清洗车辆。接下来专家聊天气，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王春玲老师。王老师早上好。
2: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预报显示今天这场雨还将持续，而且到了下午的时候会加强。那么这场雨具体这个强度如何，然后在一些哪些区域会特别大，首先您给我们进行一下研判今天的天气走势。
2: 哎，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咱们还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整体为暴雨天气，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降雨呢明显有这个间歇性的特征。今天早晨到上午，降雨时断时续，强度也是整体相对平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从下午开始啊，雨势就会逐步增强，尤其是

0: 头了，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市民捡到了一把黑色雨伞没有人认领的话，有可能是我的，大家可以拿回家用啊。
1: 你就这么着想，这把伞没准给一些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嗯、没准能提供上帮助。
0: 那倒也 是
1: 吧。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嗯、说拿雨伞你怎么还拿行李箱呢，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外地人也来北京游玩嘛、
1: 哦、
0: 外地游客朋友们，然后呢有的人就拿行李箱拿特别多，比如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1: 嗯、
0: 然后赶上下雨天了，下雨天怎么打伞呢？
1: 怎么打呢？
0: 怎么打呢？跟大家教一小妙招、
1: 哦、什么妙招？
0: 那个雨伞下面不是有一个，那一般会有一节小绳，
1: 嗯、
0: 就那个小 有一小节大概一指长那个小绳，
1: 我一般都把它套到那个手腕上。
0: 你把它套手腕上，然后呢、嗯、把那个雨伞那个

0: 那雨得照到脸上。
1: 哎，就是你们现在头几天那场雨啊，
0: 嗯，
1: 它下，它不是说你打伞就能防得住的，
0: 嗯，
1: 它有风啊，
0: 嗯，
1: 它一吹，它真是往你身上灌的那雨，
0: 是倾盆大雨吗？
1: 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像骑车的朋友或者出门，索性挂个雨衣雨披，这其实更方便，
0: 对，就现在
1: 防住雨。
0: 骑车真的得带一个大一点的雨披。我现在经常刷到那种广告，就推荐说，哎，想那个买电动自行车送那个雨披已经不管用了，
1: 啊，
0: 现在大家要流行那种尾巴更长，就你整个要把那个车全罩上，从前到后全罩上，
1: 啊，
0: 包括你头，因为你现在还得戴头盔嘛，
1: 啊，对，
0: 所以你就是那个帽子，你还得恨不能把头盔也给
1: 得大点，
0: 也
1: 得
0: 罩，
1: 把头盔罩上，
0: 嗯，
1: 要不然是往那个雨往脖子里灌，
0: 哦，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看现在还有一种雨衣，
0: 嗯，
1: 就是骑车的时候啊，人家后面还能给这种后座，比如小朋友，
0: 嗯，
1: 也能够光顾到后面有个小朋友，
0: 对对对，
1: 小天窗在那儿哈，
0: 是，就是
1: 考虑挺周到，
0: 对，他们把它钻到那个雨披里头，啊，
1: 对对对，哎，
0: 开一个小窗户。
1: 但是也得说了，
0: 嗯，
1: 前两天我也看到交管局发了一个提示，
0: 嗯，
1: 说呢，现在到了夏天呀，它其实这种雨披雨衣啊，它的有的这种危险程度和冬季咱们骑车用那种大棉被
0: 啊，
1: 也会有一定的危险风险在，
0: 啊，
1: 所以您骑车开车的时候，那雨披也不能超出您的这个车辆的宽度
0: 啊。那怎么罩

0: 这周末您是在家躺着呢还是在家躺着呢？这周末太适合在家躺着了。
1: 这天要说真的躺完之后我觉得今天这天但确实没那么冷，要再稍微温度再下来点来个铜锅涮肉，我觉得都
0: 呦呦
1: 到时节了。
0: 也是
1: 是吧，你下
0: 不然

0: 雨披骑电动车啊不方便，
1: 嗯，
0: 不用罩车，现在啊那车都防水，你不用怕淋坏了。哦、仪表盘呢，提前买一个那防水罩就行。
1: 嗯
0: 啊，说昨天啊就有大雨天气，我媳妇儿让我开车上班，我是坚决拒绝，就得骑车。我说就是正，主要是他买了这分体式雨衣了，你知道吧？
1: 得秀一下。
0: 对，说那荷叶效。

0: 子的，还真挺感兴趣的。荷叶效果还是
1: 它，我理解它应该就是上面的衣服啊、比较大。能把下面罩上，然后下面呢也有可能有个雨裤吧，等于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那个雨水渗到你的衣服那个缝隙里头去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荷叶效果吗？就他可能那个半袖，然后加一个下摆，然后那个下摆像荷叶一样展开的，然后就把雨下，然后都搂在那个荷叶里面。你下车的时候，然后往下抖一抖，然后那雨水就哗啦啦啦啦啦就流下来了。
1: 这适合刚才那浇花的，这适合浇。

0: 学习一下。
1: 暴雨有四种预警等级，蓝、黄、橙、红。蓝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脚踝。一个普通小区按10000平米算，仅仅24个小时就会累积700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蓝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出门带伞，别在大楼或广告牌下躲雨，开车注意路滑。黄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小腿。

0: 意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大家帮助大家。北京时间8:30，我们节目正在继续。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1: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0: 您是怎么应对北京这种雨多了的新常态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继续跟我们分享您的生活经验啊。
1: 嗯，是的，有朋友问怎么看视频直播呢？视频您就下载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或者是直接下载听听 FM， 在我们的聊天室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

0: 条开着呢，你吃吧，多吃点。
1: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吃吧。
0: 下午我受不受得了咱别说，下午听众您看看能不能听广播里是蒜味广播。
1: 哦不对，下午还有嘉宾呢。
0: 哦
1: 算了，
0: 那算了吧，
1: 那咱们还是别给人添堵了啊。
0: 就蒜味的他俩能成是吧？他俩能成，你说要吃上蒜以后，
1: 他俩蒜成
0: 就
1: 蒜成了，
0: 蒜成了，那也行，这谐音梗整的，送你上脱口秀大会算了。
1: 您是怎么应对北京雨多了的新常态？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几天呢，北京的各个部门啊，都是在积极的应对强降雨的天气。
0: 是。
1: 那么，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我们也来看看各部门都开展了哪些强降水的工作。我觉得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咱们市民朋友呢，一方面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心里多加一份稳当；另外一份呢，也是真的要向我们这些值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向你们致敬。
0: 对，我刚还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就是因为自己就是基本上在值班了，就没怎么休息，也挺辛苦的。
1: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市规自委啊，市规自委呢自发布了市级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区道路沿线崩塌橙色预警之后，全市就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是的，那市水务局呢将水库的水位降到了主汛区管控水位时限，由7月21号呢提前到了7月13号，就本来是准备7月21号再降这个水位的，现在得提前了。像官厅、密云、斋堂、海子等水库呢已经全都加大了预泄流量，并提前备足了块石、沙袋等抢险物资。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呢，从7月9号10点开始呢，就在有序的开闸预泄。重点河段呢，实施雨前腾空作业，这样就如果一旦有特大暴雨降下来的话呢，就不至于说顿时这个冲没了，然后漫过这个水，然后进入到城区了。
1: 昨天晚上还看视频啊，咱们是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真的是离泄洪的地方非常近，因为他们要看这个你的洪堤的坝口，是否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包括泄洪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真的，咱就别说这个水有多大了，关键是那噪音都挺大的，对于这个自己其实也是有一定损害的。
0: 是，那再提。

0: 市民政局也是推动了215家存在风险的养老机构与属地消防救援站完成对接，确保及时的介入救援，转移关停高风险区域的55家养老机构，疏散安置1394名老人，也是完成了昌平区儿童福利部的撤并，14名孤弃儿童转移至市儿童福利院集中进行安置。
1: 对，你看我找到了，这位好友大王叫我来。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来听一听奇妙小贴士吧。最近骑行圈出了一桩集体翻车的趣事，一家俱乐部的车友啊是集体跟风换上了网上大热的减压软坐垫。那么刚骑两天呢，大家伙都感叹这屁股不疼了，
2: 终于
1: 体验感是直接拉满呀。
2: 但是啊，没料到短短一周之内，这六名队员呢是先后中招，齐刷刷患上了髌腱炎、膝盖一发力就刺痛，大家这才找到病根啊。坐垫太软，骑行时呢这臀部不断下陷，无形中呢就压低了坐姿，踩踏角度全都变形了。
1: 所以您看这屁股舒服了，这压力其实是全部转移到了膝盖上。那么很多车友啊也是慌。

0: 屁股上戴一个。
1: 他腰和屁股是连一块的，他没有腰和屁股之分。
0: 小柯基说，我太伤心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的身材？
1: 你知道每次他出去就跟擦地似的呀。
0: 那倒是。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到了这个汛期汛情的时候，对于咱北

0: 卫星电话、150兆电台等高科技装备则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
1: 这个卫星电话就直接拨就可以
2: 啊。
1: 你比如说拨我这个吧。
2: 没有这个通信情况下，基站比如说不工作的情况下，用它就可以直接拨出去。
1: 对
3: 对对对，
1: 行，
3: 手机，
4: 那行，
2: 也行，拿您拿着了啊，拿着。
3: 也行。
2: 哦，好。
0: 在桑榆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已经给数十位老人分发了行军床、毛巾被等物品。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告诉记者：“
1: 啊，我们红色转移是18户57人，现在已经转移了13户43人，剩余的那5户投亲靠友，然后在台账之外呢，我们转移了6户，我们觉得比较危险的，
2: 这个
1: 转移率达到100%。”
0: 接近晚上6点，大家已经开始排队领取自热饭、泡面等晚餐，屋子里香气扑鼻。刘志新带我们看了下村里的救灾物资储备室，里面各色物品满满当当，俨然一个物品充足的小超市。
1: 都是今年4、5月份新预备的。
2: 嗯，
1: 这个保质期我们已经都检查过了。牛奶、自热饭、面包、
2: 卤蛋，
1: 嗯，还有榨菜，然后还有那种应急的药品，还有水，然后这边是方便面。
0: 2023年以来的多次实操演练以及充足的物资和设备，让桑榆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底气十足。
1: 从各种预警、各种等级开始，所有的我们这个卫星电话，包括这个电台，还有我们这个手机的那个卫星电话，所有的要求两委干部全部会操作。然后这里边也突击会检查，我们已经演桌面演习过很多次，
2: 有情况随时随地可以启用。
1: 对，就确保办公室。

0: 到我们的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1: 是的，
0: 大家辛苦了。
1: 对，那您也可以持续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你怎么应对北京雨多了的新常态。欢迎您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想在夏日撞见你。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9:03，一路畅通继续为您点。

0: 劲的增长。昨天 X8120 次中欧班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驶往波兰等欧洲国家。
1: 近期路易威登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茉莉奶白被判赔1030万元。由于 LV 的老花与中国史蒂文宝相花同源，这一判决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人民锐评发文，企业将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改造转化成注册商标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权利，但这种转化并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

0: 你说你去那儿了，你说我说今天那个路上下雨，然后堵了，然后领导说，我怎么看现在不下呀？你说那个领导，你去回放一路畅通早上几点到几点的时候，听众都说了那个点儿就是下雨了。
1: 对，你雨佩和苏宁说话，咱就说没有那么大的广泛性吧。
0: 好使啊，
1: 就咱就说咱俩就算不
0: 好使
1: 的话，那人家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专家，这好使。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这好使。
0: 对，就专家警官，哪怕那个时间段没说，咱们听众朋友说了，是不是大家也都是这个下雨的见证。

0: 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就有一些内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风险点位，就包括我们要有一些采取的小的措施，还是要记好的。
3: 嗯，
2: 包括不要，还是刚才说的，不要涉水行车。就尤其你遇到积水路段那个车那个水吧，要是过了你轮胎的二分之一了，就不要往前开了啊，要不然你涉水熄火了。
3: 针对刚才那段录音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积水达到了15厘米以上啊，如果在

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多了啊，那下雨天雨多了是不是我得背着一小收音机吧？
1: 那肯定啊，
0: 这太好了。
1: 这个收音机有的时候在应急的时候也是咱们的消息的非常重要来源之一。你看刚才咱们

0: 对，就是无线电，我们可以在突发情况下也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也可以帮助大家去事先求助。好友白说了，主持人好，周末愉快。大兴区安定镇这边凌晨四点开始下了一小时左右的暴雨，现在雨停了，庄稼地呢有的地方都积水了，就担心这雨呀。你要聪明一点啊，不能一直往庄稼里下了，要不然蔬菜就要落了。
1: 被耽误了厨师说呀，说大家好，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说想借咱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啊，呼吁一下人行道骑电动车的、跑外卖的、送快递的，说能不能在过路口的时候减速通过呀，太危险了。
0: 是
1: 说北京市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最高时速，说这个是有限制的，说那个我有的时候开车50公里啊，有的时候呢还能被人反超呢。安全第一位。

0: 去呀，马路牙子的时候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啊，这个尽可能别给别人造成麻烦吧。再一个呢，一般靠路边都有井盖，
1: 对，
0: 别踩着井盖。
1: 对，咱是一下嗖的一下过去了，那旁边路人可就遭。

首先呢是证件类，身份证，少量的现金。其次呢，通讯类，手机、充电宝、哨子。饮食类呢，瓶装水、方便食品、常用药。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一定要把日常的药品带在身上。还有一类呢，就是防护类，雨衣、手电筒、保暖衣物。衣服呢，最好是红色或黄色的，颜色鲜艳的衣服。家在山区的家庭还要备好救生衣。

0: 一下日期就行了，
1: 是
0: 万一有这紧急情况的时候，这是保命的呀。
1: 对，还有用户0108VS说了，望京大屯也没下雨，就是室外湿度太大了，车从地库上来，风挡和反光镜都起雾，停车擦了半天才敢上路。确实是啊，你要说下雨天啊，开车一定要备一块这个毛巾，
0: 毛巾得有
1: 啊。无论您是擦这个后视镜也好，或者比如说车窗起雾了，咱们把车停在安全地带，如果说没有除雾这项功能啊，咱们拿布子尽快擦一擦，保证视线能看清了，咱们再上路。
0: 所以您看这天儿多潮啊，湿气多大呀，那么在多雨时节，家庭咱们该如何防潮？

0: 忙，也可以上上网课，是不是？
1: 那也确实，
0: 也可以看一些学习的知识啊。
1: 我觉得就是适当的进行一些休闲也是必要的。
0: 对，适当娱乐，然后我们还是要不能放松啊，尤其比如中高考的孩子们要备战了，是吧？一年的中高考结束了，又一年新的中高考要开始了。
1: 是。那其实雨现在还在下，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全市现在也是启动了二级的防汛准备，正在全力以赴。

略号，佛得角的岛屿加起来的国土面积是4033平方公里，不到北京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60万。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月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世界之美。

0: 我也会，
1: 我会中文，你们不会。
0: 对，我就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就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大家，我家人还有那个邻居都觉得我疯了。

0: 大学的时候也踢足球。
1: 嗯，北京对经贸大学的也在踢球。
0: 对，在女足。
1: 好厉害啊。
0: 对，开始上班了，然后十年的时间一直没有空去踢球。
1: 嗯，
0: 然后嘛，航班停了，我就开始又恢复了踢球。
1: 嗯，
0: 有一个俱乐部，一个儿童的俱乐部。
1: 嗯，
0: 我认识的那个人跟我们一起踢球嘛，因为他们两个人他们都要回国了，然后我就把接过来，
1: 就把这个俱乐部接到自己手里了。
0: 对，
1: 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足球学校。
0: 是吧？是。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跟足球太有缘分了。你看今天我们俩能坐在一起，是因为世界杯，是因为福德角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的表现啊，又因为你在北京，你之前已经做了好多年的这个足球学校。
0: 对，
1: 而且你又热爱踢足球，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在福德角 是有着非常浓郁的足球文化吗？
0: 就是我们都特别喜欢足球。
1: 都特别喜欢足球。
0: 很少就碰到一个说我 不爱足球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像中国它有那个自己的国家的体育最强的那个地方。
1: 嗯，
0: 我们是足球，我们国家的那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1: 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0: 对，
1: 所以你从小就喜欢踢足球哈。不过这次他们表现太亮眼了。
0: 真的
1: 是吧。你想这也是在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这是96年来历史上出现的面积最小的主权国家的国家队。
0: 是。
1: 总是在不断的努力。今年我们就看到了你们精彩的表现了， 是这样吗？
0: 这个都是

0: 特别重要。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让大家在这个俱乐部里让孩子们去学习，不见得是说一定要去夺得什么一个冠军，更重要的是在于让孩子有一个跟更多的人团结协作的这么一个机会，
0: 是
1: 是吧？不见得你非得要踢得多好，但你要参与到其中才可以，
0: 是
1: 感觉到团队的存在，
0: 对，
1: 是吧？
0: 这么一个专业的那个俱乐部，特别大的那个俱乐部，一样的有，其中一两个踢得特别好，也有的他踢得没他们那个好那么好，但是呢，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大家的贡献都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要把那个这个信息这个传导给各个孩子。
1: 是，我觉得今天吧，我们能够延伸出很多话题来。我觉得一期节目真的不够，但是呢，时间有限，我们就要把其中最精彩的这段拎出来哈。
0: 行，
1: 什么时候我们再做一期这艾琳怎么专门教小孩踢球的？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世界之美。世界之美。
3: 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上京桥北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北高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进出京双向都是车行缓慢路段。另外，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高碑店桥到四汇桥东向西车行缓慢。
2: 跃动的坐标。

0: 有一句话是叫那个 Morabeza。
1: Morabeza。
0: 对，Morabeza。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很温和的去接受所有来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每次都是如果碰到在那边碰到的那个去旅游的人，他们你问他们，他们也会告诉你这个感受，就是
1: 我们
0: 很温和，而且特别热的一个人，
1: 热情
0: 的一个人，
1: 是吗？
0: 一个人民。然后我们就是什么事都不是特别着急，就是节奏可能没有中国这边特别快，但是我们能看到我们那个佛的角度的那个成绩，就
1: 对
0: 可以说
1: 是啊。但是你看佛的角度还有这样的一种成绩，就是他们慢慢的来下自己的这些功夫，
0: 是
1: 吧？但总之就像艾琳说的，就是很热情，是吧？那儿的中国人多吗？
0: 多。
1: 嗯，
0: 我从04年来的时候已经很多了。
1: 去佛的角，
0: 在佛的角的中国人特别多，
1: 生活呀、工作呀什么之类的，
0: 是
1: 就是说和人的这个接触应该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是吧？到那儿是讲英语没有问题吧？
0: 对，但是我们本地就讲克里奥语，就佛的角语，我们自己
1: 的克里奥尔语，
0: 对，
1: 是。但是英语我觉得沟通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没问题，很多人都会。
1: 我们说到这个非洲，除了这种广阔的这种大陆，动物也好，自然景观也好，这不同区域他们这种特色的这种文化也好，但是我感觉到他们都多才多艺，就是这种音乐的感觉、运动的这种机能都是天生的，特别的好。
0: 是我们佛的角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我们的音乐
1: Morna 是吧？ Morna， yeah，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音乐的感觉呢？
0: 比较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人都是以前从小就出国，然后就是感觉那个人走了，我们就觉得很孤单，就是这种的关于那个想念别人的一种的音乐，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创造这个风格
1: Morna，
0: 他就把那个 Morna 弄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人叫 Cesare Evora， 这个人把我们的国家那个弄得特别有名。
1: 这是乐器的演奏呢，还是歌唱呢，还是说歌和舞在一起要融于一体的呢？
0: 是歌和舞一起，我们唱歌然后也可以一起跳。
1: 能不能给我们哼两句？
0: 我还知道一个
1: 来帮我们示范是吧？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很有趣儿。
0: 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谁告诉你这么遥远的那个路程，就是跟我一样的从佛的角来这边，
1: 是谁告诉你这么遥远的路程，
0: 对，
1: 是吧？
0: 谁叫你那么遥远的路程，他就这么说，在我们的语言，Que mostrava esse caminho longe，Quem mostrava esse caminho longe, esse caminho passando me, saudade, saudade, saudade de minha terra, San Nicolau。可能嗓子不太适合，
1: 是，但是大家通过艾琳给大家的这种演示，就能感觉出来，在佛的角人们是多么的这种好客，
0: 对，
1: 热情，而且你说唱就唱两句嘛，虽然说不管说唱的好不好，我们先唱起来。
0: 我还会甜蜜蜜呢，
1: 中国歌是吗？哎呀，天哪，太有意思了。来给我们介绍佛的角最好吃的东西吧。
0: 佛的角最好吃的，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点心，我都特别想吃了在这边都买不到
1: 你看到什么样的点心？
0: 就是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关于佛的角在播到，就是
1: 最近佛的角的视频特别多，
0: 对，特别多。
1: 来说说好吃的东西吃的东西。
0: 我们有一个是那个被世界 UNESCO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认可，我们那个主食，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菜，

0: 北京交通广播，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张爽。
1: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很简单，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锁定收听 FM103.9， 同时呢在节目之外可以来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赵爽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张琪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骑着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2: 那其实我们平常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啊，在整个购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坑啊，然后有很多咱们的老听友呢已经都习惯了啊，我去4S店我要留存各方面证据，我跟这个4S店销售小哥我所有的这个聊天记录我都要保留啊，然后比如说我一定要跟他要合同啊，等等等等吧。其实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之前有消费者踩过的坑呢，咱们后续消费者要成功的去避开啊。但是呢有消费者说，哎，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比较全一点这个合集啊，然后帮咱们来总结一下呀，或者说给我们分享一下呀，就说这个问题到底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哈。那今天咱们也通过这期节目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哈，就是说遇到了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才比较合适啊。
1: 我们来欢迎德和恒律师事务所的张博律师为我们来做本期的科普。欢迎张律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张琪赵爽二位好啊。这个我呢因为在汽车行业有过16年、17年的从业经验，啊，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从业经验，还有法律的从业经验，能够帮到大家。
2: 这是说案例的来了哈，就是你说十几年间遇到的，就咱说有时候啊，对于个别消费者来说确实是糟心事儿，
1: 对，
2: 但对于其他消费者来说，就说那，这种事情也会在这个购车过程当中发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哎，就发生了。
1: 对，
2: 啊，
1: 咱们有时候听听别人的案例、别人的故事，也能从当中来吸取教训或吸取一些经验，那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各位亲爱的听友身上。今天咱们讲了一个着重的一个关键词儿，就是合同，是不是张律师？
3: 是的，就是从业期间呢，我能够接到很多这个很多车主用户朋友们的咨询，那咨询问题五花八门，像刚才您说了，可能是之前买车遇到过坑，那实际上我大概汇总一下，就是在新车的购买、二手车的购买，还有车辆的使用、车辆的维修，甚至车辆的出售过程中，那这些咨询者都遇到了不同情况的这个可以说是坑，可以说是陷阱啊，可以说是法律问题。那么就会求助，有可能会自己想办法去维权，当然也有可能采用这个

0: 中的重大，比如说什么电动机啊、发动机啊、变速箱重大主要零部件的失误，
1: 没有实际操作，没有去做，他只要检查了，其实就不应该交付这么一辆车。
2: 那其实也是属于咱们说到的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找到了切实的证据，证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和职责。
1: 对，所以通过这个节目呢，其实我是想让，就是因为我接触。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车辆交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车并不是一手交一手交就结束了的。
2: 对，
1: 我把这个车从交钱那一刻起要对车辆进行检查，第二天去上牌，第三天做交付，交付的时候还要看车有没有这个剐蹭伤，对吧？交付之后，然后还有一个几年几万公里的质保，质保期内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保证？这质保期到了之后，又有其他的一些延保，这都是车辆使用中，它是有一这个车辆的产品，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交付过程。
2: 那万一我喝咖啡，这咖啡虽然可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半个小时喝完了，万一我喝完之后的第二个小时开始拉肚子了呢？这个

0: 茂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小郊亭桥到五方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琦赵爽 FM103.9。

0: 送到了大兴某地他的家里。啊，咱们刘先生拿到车以后说没问题，我把全款打给你，全款就打给了，全款也是打给了车上张先生。
1: 哦，
0: 有这么个情况。
2: 那我就是插一个细节，就比如说在他跟这个车商在沟通和交谈的过程当中，这个他是以公司的。

0: 像那个代理
1: 证或者照能做这事儿是吧？
2: 哎，能在花乡旧车市场、亚运村旧车市场里的人都是可以的、
1: 哦、
2: 啊，他们有这个资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专业水平。
0: 嗯，但这个要区分啊，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不是在花乡里面买的，是在花乡旁边的一个小市场里面买的。
2: 哎、
0: 因为这个花乡现在目前里面的交易呢，据我们了解，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这个花乡二手车的一些相关的认证啊。
1: 嗯、
0: 对，然后大家说，有的时候你要购车，可能在这个里面店里面买的和跟个人买的，他可能后续。

时的没有为这辆车办理过户，全款交了，车交了，车过户没有办，啊，一直拖了一个多月，等到刘先生想要去办这个车过户的时候，发现原车主因为涉及其他的债权债务纠纷，车辆已经被某地的车管某地的法院。

0: 你们第一听起来第一感觉，他是应该找我们的这位车商去退车吗？还是？
1: 对呀，他应该找车商。我是通过你买的定金是交给你的，然后也打到你的个人微信，你是帮我来，就比如寻车也好啊，帮我去找车也好啊，这是不是有这个关系啊？
0: 有，
1: 你承担了相应的这个什么义务或者是责任，当你收了这个我的定金之后，对吧？按照普通消费者理应觉得你应该给我来负责啊。
0: 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见，
1: 是你的原因没有查清楚这个车的背景或者档案的一些瑕疵或信息。
0: 哎，如果说这个瑕疵啊，这咱这多说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在交易的时候，作为张先生。

0: 区分的哈，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其实您的这位这个就是维权者和这位就是咱们说中介代理人吧，这位张先生他是认识的。那我现在跟你的聊天，到底是以他是中介的身份，还是说以我是你朋友的身份，这个去怎么区分呢？那比如说没事，我跟大齐我们两个闲聊，然后我们闲聊那个，他说哎，那我跟你讲讲能便宜20块钱，然后就是这是闲聊啊。
1: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去休年假了，去法国了。赵成说：“哎，齐哥，你刚好去法国，你路过机场，帮我买一个，比如说香奈儿的一瓶香水，或者买一瓶什么粉底。”我说：“行。”就到那之后呢，没有。那这个交易相当于结束了，对不对？或者他的委托已经就是因为没有过结束了。那现在咱们这个案子 A8提不了，或 A8没法过户或提档，那应该已经算交易结束了呀。

0: 谢官您在
1: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市气象台7月9号13时3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至12号的早上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七区已发布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目前至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密云区、

0: 提到一点啊，就是比如说赵爽委托这个大齐哥去买什么东西，
1: 嗯，
0: 其实这里面又牵出了另一层法律关系，也是民法典里规定的叫委托合同关系。
2: 嗯，
0: 啊，你委托关系、中介关系还有买卖关系，其实是三种并列的关系。
1: 嗯，
0: 那委托关系中，比如说大齐哥说，哎呦，给赵爽买了一个这个食品，结果是一过期的，这明明这个包装袋上就写着过期日是昨天，结果大齐哥还买回来了，是一毛钱没赚，可是大齐哥要在他这个过错就是疏忽的责任范围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啊，说通俗点其实是这么理解啊，实际上咱们可能不怎么操作嘛。
1: 好，那这前面这些咱们这个闲聊和理解的啊就聊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案例法院怎么来判的呢？已经有这么多疑问了。
2: 嗯，对，怎么去认定这个整个的事实呢？嗯，
1: 对，
0: 好，那这个案例呢，在其实一审就已经生效了啊，没有进行二审。这个在本案中呢，我来读一下这个法院这段判决，其实说的也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啊。在本案中，这个双方呢，他究竟是成立的是买卖关系还是其他的法律关系啊？对此，本院认为，虽然这个刘先生将车辆的款项支付给了张某，但是根据双方的交易过程以及沟通记录可知，
1: 嗯，
0: 啊，张某帮忙询问车辆的价款，最终价款的确定也是有。

0: 事诉讼案件，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0: 细节证据决定成败。
1: 嗯
0: 啊，每一个案件它就是你有重复的法条可以用，但是没有重复的事实会发生。
1: 嗯
0: 啊，你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是不重复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为冤枉的地方和其实不冤的地方，
1: 那问题是，
2: 嗯，
3: 我要是消费者，我可能已经生气了，因为确实，我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啊，一个个人，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就我是因为相信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啊，就像有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说咱们普通的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是因为咱们不懂这其中的一些法律层面的关系啊。
1: 但问题咱这节目听到现在了哈，我觉得咱们消费者也好，咱们听众也好，得吃一堑长一智，对吧？
0: 对。
1: 那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0: 该怎么办呢？
1: 对，该怎么办呢？我提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咱们在一小段路况信息之后接着来聊。
2: 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香白旗桥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小营到清河大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北向南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

0: 就是利用一下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帮我去看看这个车啊，你也不用承担责任。这种情况，这是怎么说呢，这是弘扬一种互助的这个
1: 精神
0: 对吧。
2: 嗯，
0: 但实际上你要真是比如说我找张三，他在市场里，他在二手车市场里，他很懂车，我请他去帮我看，我甚至是给了他一个鉴定费啊，500块钱1000块钱、
2: 嗯、
0: 那他张三就要对这台车的一个评估的结果负责了。当然最好是要有一些微信聊天记录的啊，证明我给你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加个备注，请你帮忙鉴定车辆。

0: 我刘先生买这个车的行为在前，我为车支付了22万的对价，这辆车呢也作为一个动产
1: 交易成功了、
0: 它是作为一个动产交付到了我的手上，其实物权已经发生了转移。
1: 对
0: 啊，那用这些交易日的这些证据在证明我这个买卖行为发生在机动车这个车管所查封这台车之前，那就用这个行为去向执行法院提出一个异议。如果执行法院说对这个异议。

0: 出去的呢？
1: 对，在4S店支付定金，还要支付给一个个人账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坑其实挺多的，在买车，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当中。那咱们今天节目呢，其实就是就这两个字儿，就是合同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聊了聊买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0: 对，包括咱们说这个最好啊是。

部《争洛阳》近日在京举行首映式，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东汉末年为背景，讲述黄巾起义后宦官掌权秩序崩塌的局面下，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等乱世群雄围绕洛阳展开全

0: 我爷爷，我也问了问就奶奶这边，我们祖坟三就开始给我整这个了。我就说你闭嘴吧，下周我跟你收拾收拾去老家避暑吧，因为姥姥家在承德，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儿，我就先把它送走，我清静清静。
1: 没错啊，如果说把孩子都给送回老家啊，或者说送到父母那儿的话，其实家里就腾出空了，家里腾出空了就可以干什么呢？刘媛儿，
2: 家里腾出空了可以养狗了。没有没有，开个玩笑。然后呢，家里腾出空了的话，就可以怎么装修了？
1: 是啊，
2: 考虑拾到家里面了。然后呢，文文姐刚刚说的这个吧，其实我深有感知，因为我哥把侄女送到我们家里来了，然后我本来其实最近也在拾到我的家里面。
0: 所以你多了个娃，看照片。
2: 是的是的，我

0: 觉得看的不只是我能用我能住，而是我能不能住的有品质，住的能不能舒坦，这种感觉了。所以这一次的 Q7 Pro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住的更舒服了，是不是？对，更加的会贴合大家的需求吧。
1: 像刚才说到的就是65平套的 面积12万9千9里面，
0: 然后到定制啊，其实里面还涵盖了比如说像刚刚跟大家说到的科技验房的服务，那验完房之后我们会给您出具一个满足您家目前人口需求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初步规划，再到121,000像生活细节的设计，从入户玄关柜该怎么去设计它的细节，然后您家的这个餐边柜，还有您家的整体的一个客厅位置，还有您家的卫生间厨房卧室该怎么去进行一个细节的设计，那晚上到底咱们这个床边准备几个，充电插口会比较合适啊等等等等，再到您家的整个户型的一个解析方案。因为确实北京很多老房的小就是面积不大的，比如说就是差不多套内面积可能就是60多平的样子，它的户型有些是非常奇葩的，把这个空间每一寸空间利用起来，那就需要还包含了您家比如说像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水电木瓦油不同的工种，还有您家的主材辅材，以及您家厨房和卫生间整体的全部，您家的成品家具，什么沙发餐椅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对，我们的优惠远没有结束啊，刚刚只是说到了，如果您拨打电话，您就可以优先的用 Q7 Pro 这样的一个他们新推出的非常超前又时尚而且比较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啊。这个套餐的具体的价格，然后包括超出的面积，刚刚也跟大家来说了。那这是第一重优惠，第二重优惠给大家来说一下。

0: 只要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选择的又是全包圆的这个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我们就给您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那这个总价值呢，我给大家标注的一个成本价是26000块钱加。但是如果说您要是选的好，比如说我选的纯实木的，它就不止这么多钱。而且呢，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之后，您说我看上了这一套样板间的一个网红款的沙发，但是我又喜欢这个纯实木的这个餐桌餐椅，您可以进行一个混搭。我们的设计师软装设计师会帮您去搭配好，您可以多元化的去选择，然后把搭配这件事情交由给我们的设计师去进行一个搭配。但是我们站到这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是在12点前打400-606-8866咱们才能站到的。
1: 明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重磅的三重福利，一定要打这个电话赶

而且是 N 加一啊的朋友或者说是专业人士来服务您的家，全案设计，从您的户型，从您的生活需求，从您的个性化的选择来出发，来装您的家。

0: 加拿大的山区采购回来的话呢，我们这个过了脱敏期，我们做成了这个北欧风格的家具。再比如说，我们从南非的赞比亚呀，包括加蓬呀等等的，什么黑胡桃木呀、乌金木呀等等等等，金丝檀木呀，我们回来然后再制作成中式风格的家具。那么这些家具的话呢，都是根据您的装修，我们来送8到13件的。当然，你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家具的样子，您打400-606-8866，你说我周六周日到店我去看看也行，东五环西三环的门店都可以看。再或者说我提前要照片，我就想看看中古风的家具，我就想看看工业风的家具，那都没问题的。我们的客服的小姐姐手里他们都有连接，成套的样板间都给大家发一发。对，
1: 我建议大家

0: 对于环保有要求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建议咱们选带着家具做装修的 QC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一定要把家具这一块好好的挑一挑，因为它将是占到我们装修的一个挺大部分的占比呢。
1: 对，因为你想，我们其实平时接触的最多的就是
0: 家具没错、哦、你说我的床得睡着舒服，沙发咱们基本上现在看天天看球得窝进去看，餐桌我们一家人要吃饭，基本上家具是重中之重的。当然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的安全感今天全包圆给到大家。其实还有一个也是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女士的衣服啊，天天去
1: 衣柜啊，
0: 定制的衣柜、嗯、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家现在新换衣柜呢，我就各种碳包啊绿萝啊都刘源帮我买来的绿萝，我就天天的在衣柜给它包围了，我总是没有觉得安全感。夏天我又通风亮味儿，但是我闻着还是有味儿啊。我建议大家不管选谁家装修，我们家具也好，定制也好，通风亮味儿，包括咱们去买一些个除醛的产品都要到位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先给您送，基于怎么处理一会儿全包院还有办法啊，再送大家石头影的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
1: 石头影面积，
0: 对、嗯、石头影的。当然我们还合作很多个定制产品啊，但是我反正主推索菲亚嘛、
1: 嗯、
0: 您如果说我还是喜欢别的品牌，全包园4到5个定制的品牌让大家来选择。石头影的话能做2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并且鱼凤出的平米数还能做个鞋柜，一人 F 级的，相当于的话呢也是达到我们的超出国标的一个标准了啊，就是我们使用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您拨通400-606-8866，这2-3组柜子加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是根据我们套内面积的这样的计价方式是一起同享的啊。当然您要在今天的12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定制帮大家省了最少13000。那么呢家具成品家具再帮大家省将近26000，你想想小4万块钱帮大家省回来了。
1: 所以这一通电话的含金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您在开车一定一定别打电话，您就让副驾驶或者说在车后边坐着的小朋友啊，你说哎孩子快帮我那个拨个电话，然后我估计小孩都记住了啊，400-606-8866，拨通之后啊您就说5个字，你就说占所有优惠挂下就行了。这样的话呢您的手机号就和今天的所有优惠就开始一一绑定了，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您有一年的选择权啊，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优惠是为大家保证一年的时间，保价一年，所以您一年呢就可以随便的去装修市场去对比，把全包圆作为您若干选项之一。那最终如果花落全包圆的话，今天您听到的所有优惠的价格谋福利的呢，我们别着急，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让两位跟大家详细介绍。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5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0: 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全貌幼儿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两位来自品牌部的，一位是张文文，欢迎。
4: 大家中午好。
3: 一位是刘媛，欢迎。
5: 大家中午好。
3: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我准备干什么呢？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去年刚装好的家，所以我就准备窝在家里头，天天吹着空调，吃着西瓜，看世界杯啊。我最近真的是，只要是我夜里比如说醒来了，我一刷朋友圈，大家就全都是在聊球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因为还处在叶之峰集团29周年加上全包园9周年的一个双店同庆月，所以您7月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一定别忘了掏出手机，在此时此刻拨通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
5: 400-606-8866。
3: 厨房和厕所，你俩谁来介绍呢？
5: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我先说今天送的吧，就是首先是厨房的位置，就是其实金厨银卫都给大家去准备了好礼。像我们的厨房呢，今天我们厨房的定制，首先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无限使用的，就是只要您家做的是一字形、L 型和 U 型的橱柜，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厨房有多大，那全包园给您做多大面积的，不限严米。另外呢，像您家厨房的位置，我们其实是把您的这个水槽还有水龙头是升级为了智能的，就比如说您家的这个欧贝斯的高端水槽和欧贝斯的这个触碰感应式的水龙头，这个总价值呢，应该我记得是有3000-4000块钱。那您今天打通电话，我们就直接送给您。那银卫的位置，我们是给您配备了智能的浴室镜柜，还有一个前置化跟大家说一下吧。本来是在就是之后要跟大家说的电器礼包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智能马桶。以前我们有送过马桶盖，但是马桶盖确实它没有马桶那么贵。现在我们把马桶给申请下来了，您打通400-606-8866，我们的您家卫生间的位置，您家的普通马桶我们给您升级为9目的智能坐便器，外加恒温的一个花洒，还有您家的智能浴室镜柜，带什么一键除污功能、3档色温调节功能的这一整套智能设备，您就收入囊中了。
3: 哎，你确定在厨房给大家升级了一个这么好的水槽吗？
5: 是的，
3: 我真的没有在稿子上找到。你万一线挂了之后，那个涛总不给批咋办呢？
5: 肯定会批的，反正今天说了，说他没办法了。此时此刻在听着节目呢。
3: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就捡这样的漏，就是刘媛有的时候就是一送就送高兴了，他有时候都忘了这一期有没有，没关系，只要是他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5: 对，你就把录音记着，
3: 您就打电话就行，我们有回听啊。 啊，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听听 FM 的 APP 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期节目来回听。刘源说的啊，400-606-8866，赶快打电话站上。刚刚刘源说到了厨房和卫浴的一个专属优惠，这个也都是随着装修免费给大家升级和送给大家的啊。那再来说一说老房装修吧，其实在北京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装老房，
5: 对，
3: 尤其最近哈，你看七八月份，除了大家觉得暑期开始动一动的话，我有好多邻居他们陆续去孩子上学的地方，去附近租房。前段时间有一个邻居就在我们的群里头吐槽，他去西城区租房，然后那个房子呢差距也挺大的，他能看上眼的呢一个月35000，他觉得有点太贵了，超出了他的预算啊。那稍微那个啥一点的呢，就是六十多，就是反正60多平的老房，没有电梯，然后呢是那种就是老到可能反正他自己觉得应该是80年代的那种老房啊，80年代90年代，然后这60多平的一个月是8000多块钱的租金。但是他说为了让自己住的舒坦，他要进行一个小小的装修。为什么？他要带着孩子在那住6年呢，上6年的小学的时间。然后他起开了业主的这个地板，发现是用的最差的

0: 姐一般就是业主他不自住嘛，对吧？他给您用的可能就不是特别好的材料，除非他自己住。
1: 那可不，
0: 这六十多平，如果从现在开始动工，到9月1号之前，能不能就收房了呀？
1: 7月份有点得提前。您如果说这位朋友，他应该是5、6月份开始，5、6月份开工正合适，这会儿肯定是有点局促了。装完修你也得晾晾味儿啊。反正的话呢，如果说真有这方面需求的啊，我们一定要，尤其是老房。比新房我们要富裕出2到3个月的时间去前置，因为的话您老房咱们还得牵扯到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即使不大动您得局部的您得看看，我们还得做处理呢。所以说建议大家提前啊，9月1号您也别入住了，再凑合凑合
0: 再散，
1: 您最好是元旦前后再入住进去，反正孩子再将就几个月嘛，这会儿其实是正值暑假，建议这位和朋友也好呀，提前去找到心仪的装修公司，赶紧的去水电呀，包括后续一系列的工程吧。
0: 嗯，
1: 全包园是怎么给大家做老房的呢？就比如说今天这位朋友选了全包园装修，我们可能先去验房，别管它地板用的好怎么样，水路电路这是最安全的这个隐患，我们得给您测好窗户，看看有没有这个咱们做防护的必要，尤其是小朋友嘛，再检查一下全屋的灯光水质的一个检测，把格局规划出来，反正整装呀局装呀软装呀全包园都做，不挑活的啊。那你们也记住一个电话，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们局部装修是打8折，然后呢小户型的老房我们一会儿我单拎出来说。那如果说我想整装的话呢，今天我们集团依然有补贴啊。那我们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完了以后，肯定咱们就要水电交底开工了。那今天啊，我们的老房福利第一重磅就是我们把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在本期节目当中给大家直减12000元。也就是说，如果前期的拆除您以前找全包园算过，有算出3万多的，3万471平米套内，
0: 一般3万5到4万之间吧，差不多。
1: 您就哪怕您算出4万，今天减掉12000，咱们不还剩
0: 2万8
1: 呢吗？对不对？所以说的话，能省点是点。第二步的话，就是把老房当中需要用到最多的地儿，就是咱们的仓储给大家提供。因为仓储的话呢，金三银四金九银十是我们批不下来的这个优惠啊。如果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您就记着老房给您减掉12000的同时，把仓储您先占上，哪怕您说我元旦前后入住，或者我就加几工期，我就要9-1前后我就要入住的话，您先把东西放到全包园的仓库里啊，这样的话哪怕工期2个月3个月，您不就省了仓库的租金了吗？
0: 没错，
1: 然后省下的钱咱们去租一个相对来说稍微满意的房子呀。
0: 但你看刚刚咱们说了，如果是算4万块钱的拆改，减了12000，还有28000呢。
1: 对，
0: 那就是作为老房装修业主也觉得心里怪怪的，说你看我怎么就比新房还要多花这笔钱呢？怎么能不能再给着补回来点呢？
1: 就是着补从哪儿呢？着补我刚才提到了安全窗，因为我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咨询我这边，说我家小孩小学，我可能租的也确实，因为我们上海对孩子的家庭都理解嘛，租正好的黄金楼层贵，确实是贵，那我们可能要租6楼或高层的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它那个窗户的话它都没做防护栏嘛。那今天如果说咱们有这种需求的换窗户的啊，那我们在整装的过程当中再送您我们的这个价值，怎么说呢，我老说是得价值15000的，因为我们送的是8到10平米的断桥铝的窗子，而且

0: 但现在好多呢，回迁房新小区呢，它窗户是异形的，要不就是人家做一个突出的这个飘窗，要不然人家就落地窗，那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就再补贴啊，先送您10平米的窗户了吧，然后如果超出1平，我们不是按平米补贴，您超出的部分再给您补贴5000块钱。
1: 哦，太好了，
0: 是不是窗户小2万块钱省回来了？
1: 没错，尤其是老房，它可能面积就是窗户的面积没有那么大，基本上都能 cover 到了，对吧？
0: 嗯，
1: 全都这个覆盖了啊。所以跟大家讲，就是您觉得装老房心里的就觉得不舒服，我多花那笔钱的时候，您突然觉得，哎，我这窗户省了一大笔。
0: 对，而且我一定要再提醒，窗户咱们换80的也好，或者是说你说我要一步到位换系统窗也好，反正全包圆我们有送，或者是您哪怕超出我们还有折扣，还帮您补贴5000元，然后再把免费仓储给您提供了，老房的话再给您减掉12000元，相当于老房咱们多花的钱其实都找不回来，还有富裕呢。但是一定要提醒，因为我孩子从上学以后我也换过3个房子、当然现在住的房子是自己的了，以前的话甚至
1: 就是租房是吧，
0: 您那朋友都不叫事儿，我把衣柜，我以前租过房子，把衣柜一挪，墙都掉皮了，掉他都没做处理，露出的都是他以前那绿色的，都不是墙固，而且的话地板我拆除都是地砖，所以说我相信有很多租房的也好，或者买的二手房也好，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咱们老房装修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水电全改，以及所有的水路电路都给它重新换新，这个未来住10年20年，您哪怕您平时你说我装个修，您都不用在这上打洞了。
1: 没错，就是搬家其实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但是装修呢，如果您想省心，如果您想省钱，其实不妨您就选择整装整家这样的模式。
0: 没错，
1: 全包圆从最初的整装已经开始发展到了整家模式，
2: 对，
1: 基本上就是您选择了全包圆，然后前期做一些多做一些这个前期的准备设计啊，然后敲定方案呀，然后选材呀等等，之后就是省心的，反正一路省心吧。然后您如果想看看自己的工地，您又不想自己亲自来，大热天的，您就打开手机 APP， 打开您家的装修摄像头，还可以直接跟工长对话啊，反正就是非常的省心。那只需要您一个电话，您就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来装您的家，不管是老房还是新房。
2: 400-606-8866，
1: 哎，记住这个电话。

0: 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两位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免费送给大家的电器呢？稍后见。
1: 路况信息。
2: 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

0: 他们从电器厂家就那儿就能直接拿回来一个，真不是啊，人家电器厂家人家也得挣钱啊，所以咱们听一听薅来了哪些电器。
1: 就是今天的电器礼包呢，是无论说您家是新换是老房，只要您是在今天12点前打进了400-606-8866，选择了咱们这个套餐的话，您花落全包圆了。那在装修完毕之后，我们会再送你。

0: 1000多到现在已经降到1000多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心动了。但是我一看，就每一次要是选一个擦窗的小时工，1-200块钱、2-300块钱也行。
1: 我觉得贵，
0: 但我觉得你想擦10次，这一擦窗机器人就出来了。
1: 对，
0: 可是您一通电话，随着装修免费送给您这一擦窗机器人。

0: 是合作了一个第三方的公司，相当于是两家第三方公司，是什么呢？就是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的第三方公司。这一套流程咱们在就是市面上咱们去做这么一套流程，一次治理加一次检测起码要10000块钱。今天您打通400-606-8866，全包员直接去免费送给您循环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就是到您家达到合格入住的标准为止。而且我们现在给大家去就是准备的这个空气治理，它是达标到国家级别的一个 GB18883 的一个标准，就相当于您家在做完治理之后封闭12个小时再进行检测，它是依然合格的。那合格标准出来之后，您看到每一项数值合格，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如果说检测出来不合格，我们就再给您进行针对性的治理，不会收取二次费用。
1: 明白了，就是说让大家住的放心啊。
0: 对，
1: 这个也是打电话的朋友就人人有份吗？还是限量呀？
0: 这个是人人有份的，就是如果说您选择了全包安装，您不能说您没有选择全包安装修，我们家刚刚装修完，哎呀，我要

0: 什么问题的话，
1: 或者是装修方面有什么探讨，您都可以找到刘涛的这个视频号啊，叫全包圆总经理，在这儿我们也给他的这个视频号宣传一下。当然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来给大家送福利，谢谢两位，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别忘了拨打电话400-606-8866。

0: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0: 啊，欢迎北京市劳动模范、国家级烹饪大师何亮何老师，欢迎何老师。
1: 哎，嗨，夏明好，大家好，
0: 真不容易。
1: 嗯，
0: 今儿这天儿这么热，而且这个时候正是北京最难熬的一段时期。
1: 没错，夏天嘛，就是这段时间是闷热。
0: 没错，
1: 出门就像进了桑拿房。
0: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得有点什么比较舒服的吃食，让我们能够比较凉爽的度过这伏天儿。得到八月份了才能出了伏，是不是？
1: 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是北京最难熬的时间。最难熬的时间呢，吃饭呢要吃什么呢？要吃我们夏季里边比较凉爽的，能够解暑降温的。
0: 琢磨一下，我喜欢吃什么？那我得来点冰糕啊，
1: 啊，
0: 冰淇淋啊，
1: 这是冰棍啊，冰激凌啊，这是一类。你像我小时候，你知道喝什么？那时候没有冰箱
0: 啊，
1: 就是我们喝那个北冰洋汽水，都是一块大人造冰。啊，或者是那种天然冰，有人造冰的时候还是好的呢。弄一块大冰，然后呢，那个掏几个槽子，就是跟那汽水瓶子一样那个窝，跟里边这个卖汽水的跟那唰唰唰来回的去转，然后一会儿几分钟，这一瓶汽水就凉了，特别的快。
0: 嚯！

0: 什么呀？但我觉得吧，过去像比如您小时候，或者说再早些的时候，那些特别早的一些在夏天吃的消暑良品，我觉得还挺诱人的。
1: 那时候我记得什么，你要说冰糕这类的
0: 啊，
1: 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还有小豆冰棍
0: 啊，
1: 然后五分钱一根的奶油冰棍。
0: 嗯，
1: 那个时候说几个同学一块走，小啊那时候谁要说请客吃一顿冰棍，那就是大餐了。所以那个时候兜里边说句实话，能揣两毛钱出去，那就说明家里边挺富裕，
0: 很富裕了。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像冰糕这一块，冰糕冰棍是一块，然后就是北冰洋汽水，然后呢就是什么呀，西红柿黄瓜，
0: 嗯，
1: 三毛钱一筐，五毛钱一筐，另筐卖。所以我记得那会儿特别清楚嘛，然后这一说买西红柿买黄瓜，一筐一筐的走
0: 啊，
1: 然后这个门口都是拿那个板车，我们叫板车，现在叫三轮车，拿三轮车一拉就是十几筐这一车，然后走到哪儿就是成筐的走，然后回去以后呢，这个拿这西红柿就做西红柿酱，
0: 嗯，
1: 然后搁在这个阴凉地方就行，那时候还不必要非得搁在冰箱里边。
0: 嗯，
1: 但是搁阴凉地方有一点，没有冰箱的时候，它时间太长了，它西红柿酱自己发酵，要梆就能把那个瓶子口给顶开。
2: 哦，是吗？
1: 对，它里边发酵啊，所以呢，到了一定时间，15天左右，你就得把这西红柿酱怎么样？后来有冰箱了，搁在冰箱里边，它就不再继续发酵，所以它就能够保存的时间很长。
0: 哦，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哎，还有一个东西，我估计我说出来以后啊，你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反正40岁以下的人可能都不太清楚。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个我先甭说名字啊，它呀，干的时候啊，就像那个干的那种啊，海蜇皮
0: 啊，
1: 干的时候就像那个，然后呢，放在那会儿家家都是放在什么里边呢？放在这个玻璃瓶子里边，嗯，然后里边直接倒上水去泡，泡多长时间？泡15天左右，这个就变成一个像是透明状的鲜海蜇。我们都知道海蜇什么样吧，透明状鲜海蜇一样，然后呢不用加任何东西，你打出来这个水就是酸酸的，有一点点甜啊，这就是我们当时对于我来讲啊最好喝的一个饮品了。
0: 就是您泡这东西不是为了吃的，是为了喝这水。
1: 喝这水可以反复的泡，就是说你把这个水基本上喝完了以后，你再续上凉水。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凉水没有矿泉水，就是自来水，夸，
0: 哦，
1: 再续上，您再待个十几天，它又出来这个味道了，而且它好像是个活菌，然后这个就是老能产生这种味道，就是当时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等啊
0: 啊。
1: 这一瓶子泡完以后，您咔喝完了，您续水，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0: 啊，
1: 然后你才能喝下一锅。所以能喝到那个的时候，哎呦，心里边别提有多满足了。这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太岁，是这种东西吗？
1: 啊，不是，
0: 透明的。
1: 对，它泡完以后它是透明的，而且一泡就长个，恨不得充满了这个瓶子。
0: 银耳，那也不是啊，肯定不是这种东西。它是干货。

0: 这个、
1: 红茶菌
0: 啊，对，没错，红茶菌，
1: 当年保健品流行过好一阵儿呢，
0: 没错，
1: 哦，那算保健品啊？
0: 这保健品啊，它是活菌呐、啊，它这调整肠道菌群的，
1: 还是功能性饮料、啊？
0: 对，还是功能性饮料。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啊，因为那是咱们小时候的东西，然后。

0: 节目。你也不可能光说您小时候啊，也跟我们说一说，咱除了冰糕冰棍什么的，咱能不能在家里边自己做点啊，比如说酸梅汤啊，炒红果呀、
1: 啊、哎，红果也可以，
0: 是不是？
1: 实际上你说酸梅汤、红果、绿豆汤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
0: 嗯，
1: 你像你比如说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呢，这个
0: 这还有讲究，
1: 夏季确实有讲究。这个夏季这绿豆汤啊，这个解暑降温，然后呢这个还解毒。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夏季在做绿豆汤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尤其是上班族，您就把那绿豆提前呢您稍微泡一泡、
0: 嗯、
1: 拿这个凉水先泡一泡就行了、嗯、就是比如说第

0: 不管拎点蓝莓酱啊，或者拎点什么其他的甜的东西，拎点桂花酱，
1: 桂花酱，
0: 哎，然后呢，这个杏仁酱什么各种酱你都可以上去，然后夸跟里边一拌，那要一吃，我跟你说，
1: 哦、
0: 那个
1: 好，
0: 而且这个豆沙是非常沙口的，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沁出来的，所以呢，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的，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冰豆沙，
1: 哦，
0: 哎，而且呢，这个效果非常好，
1: 现在。

0: 吗？
1: 就是啊，你咱们很多那种这个多功能小碎机，
0: 嗯，
1: 就可以把冰块啪啪全都打碎了。
0: 对，
1: 但是塑料的那可不灵啊。
0: 嗯，
1: 塑料的那差点，你就有玻璃的那种、厚玻璃、钢化玻璃的那种打冰块没问题，都说明书都有，能不能打冰块？能打冰块那种，你把冰块啪一下打成那种刨冰的形式，
0: 你把豆沙搁里边一块打行吗？
1: 那就你那就、
0: 哦、
1: 那就不好了、哦。就是说那豆沙里边多少它含水，然后你打完以后它会融化，它会把那冰给化了。所以最好是打完冰，然后呢这个把豆沙再跟冰掺和在一起，然后您再加点自己喜欢的各种杏仁酱啊、
0: 嗯，
1: 或者说是您不喜欢这个太甜的啊，这异味太大，你也可以来点蜂蜜啊什么的，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0: 您说这还真是，我小时候喝的最多的啊，当时我小时候喝饮料长大的，就是喝那个健力宝，
1: 嗯，
0: 那时候特别火。我们家就是到了夏天啊，甭管夏天了，一年四季就是成大瓶的，成箱成箱的在家买。我喝那个喝的是最多，其次喝的最多的就是绿豆汤。只要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妈一定熬一大锅绿豆汤，把上面汤分成不同的罐子，有那大瓶小瓶的，全塞冰箱里边、
1: 嗯、
0: 来了你就喝，
1: 对，
0: 特别好。
1: 其实呢我们现在啊，说句实话应该控一下糖啊，我们现在对于糖的摄入量呢
0: 太多了、
1: 啊、对，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糖的这个对于健康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1: 所以都是建议大家每天不超过这个二三十克的这个糖的摄入量、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其实我觉得像这绿豆汤什么的，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嗯、
1: 我们不往里边加糖，就是直接熬好这个汤以后、
0: 嗯、
1: 直接放在冰箱里边，您拿起来以后，有的时候那熬的比较浓的拿起来以后底下还沉淀一点豆沙呢、
0: 嗯、
1: 你发现了吗、
0: 嗯、
1: 然后你给它摇一下、
0: 嗯、
1: 然后直接就当这个矿泉水去喝、
0: 嗯、
1: 我觉得它太地道了，比我们喝水要地道的多。
0: 哎呀，夏天稍微大一点的国营工厂都有这东西。
1: 嗯
0: 嗯，
1: 解暑降温的，那时候绿豆啊是作为解暑降温的一个这个劳保的东西啊，有的地方去发，然后呢这个绿豆呢那时候买呢也要凭票的，这些很紧俏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家里边有点绿豆啊，那都基本上都留到夏天再吃。
0: 嗯，
1: 冬天里边买来的绿豆都留着存着，等到夏天的时候夸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句实话物资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匮乏，
0: 嗯，
1: 这个品种相对而言，解暑降温的品种相对而言比较少，
0: 嗯，
1: 所以呢都是拿一些东西都是存着，到了季节的时候，到了它该有它功效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才拿出来，哎，熬绿豆汤啊，然后这个做一些个熬绿豆包括熬绿豆粥。实际上夏天呢不见得我们这个饮食这个凉的东西才是解暑降温、
0: 哎、
1: 像有这些药性的，比如说熬点绿豆粥、
0: 嗯、
1: 绿豆粥呢温不丁的喝、
0: 嗯、
1: 它也一样能够达到解暑降温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其实因人而异啊，我还不建议大家都吃凉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吃完凉的东西以后，说句实话这个阴阳不合，阴阳不平衡啊，这个反而倒不好。您是属于凉性体质的，您就夏天喝一点热的绿豆粥也是一样能够达到解暑降温，而且对您身体还好。
0: 对，除了这些，其实何老师还有好多好多可以在夏天教大家做的，有些也不难，您可以在家里边直接尝试一下，保证您吃完了之后啊，比吃那冰棍儿啊，比吃那冰淇淋啊要爽得多。
1: 没错、
0: 啊、一会儿咱再慢慢聊呗，我们先打一隔断马上回来。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4: 几位呀？
5: 北京车友请注意，八入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6: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7: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 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

0: 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

0: 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二分之一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何亮老师。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1: 今天是周末，我们说一

0: 自己的这个喜好，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好呢就是买乌梅啊，因为这个乌梅呢它出来这个颜色和味道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做这个酸梅汤的时候，除了乌梅以外，实际上夏天呢我们还要加一点甘草。
1: 嗯，
0: 另外有一味这个香料也是我们酱肉时候经常使的，叫红扣。
1: 哦，
0: 就是豆蔻里边有一种叫红蔻，颜色是红的。
1: 它是出色的是吗？
0: 它是增香气的。
1: 哦，
0: 这个因为我们酱肉的时候也用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呢有一点点这个糖桂花。
1: 嗯，
0: 而且这个糖桂花呢尽量不要用那种蜂蜜似的糖桂花，尽量要用那种糖似的。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蜂蜜似的这个你，因为我们这个要熬。熬完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把它晾凉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最好我们用这个糖渍的，然后还有就是山楂。
1: 嗯，

0: 出来，倒出来以后您可以再加水，有时候加多少呢，15倍的水，
1: 嗯，
0: 就是减半，
1: 嗯，
0: 那这个一半的水，然后再熬，再熬，第二次熬的时候要熬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您熬个30分钟到35分钟，这样呢两个基本上就是味道出来以后会一致，最好是第二锅熬完以后啊，您把它怎么样跟第一锅

0: 千万不要怎么办呢？就是使劲去煮它了。如果说您要是拿这个鲜的这个红果来做这个夏季的饮品，就是把这红果整个烫一下，
1: 嗯，
0: 烫完了以后，然后把那个里边的核把它挤出来，挤出这核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开锅，就是再拿开水把它开锅，开锅以后呢，直接把红果下去煮多长时间呢？煮个六七分钟，然后您就关火，关完火以后呢，让它怎么样泡着，
1: 嗯。
0: 泡一宿，第二天这个红果汁就变得通红了。如果您要想着急喝一下，我把它熬到位了，这红果出来以后它的味道不好，它的果胶不能充分的去释放出来，然后呢没有那种粘性，口感也就差。所以呢这个红果汁呢是我们怎么样用热水把它泡出来的，泡完了以后自然冷却了，然后再放到冰箱。然后它跟谁结合呢？这个红果跟糖

0: 这个豆沙的感觉，然后又有这点这个又有点甜味儿、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喝起来以后还特别的舒服，然后还怎么样，还清热解暑、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呢，拿着绿豆糕也能做成一杯饮料，吃法很多。
1: 哎，
0: 你像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山楂的这个
1: 炒红果，
0: 哎，
1: 红果那个红果汤，
0: 没错，红果汤，然后它呢浓稠。

0: 微冰那么一会儿，过个两三个小时，比如说中午吃了饭，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出去玩了一圈了，满身大汗，回到家里边打开冰箱，发现哎呦太精细了，汤又多了一些，
1: 又杀出来点，
0: 哎呦绝了。而且他那个过去西红柿好吃，
1: 对，
0: 沙沙的，里边呢自然就会有一点那种胶质的感觉，就那汤它会就黏黏。

0: 呢，咱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1: 嗯，
0: 就是说呢，吃桃你吃多少，照饱了吃，照撑了吃，没事儿。
1: 嗯，
0: 它是养人的。吃杏儿的时候，你就要特别

0: 然后呢里边再加上我们所需要的，你比如说各种糖啊，这个冰糖也好，砂糖也好，是绵白糖也好啊，都可以。然后呢对上我们适当的这个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然后把它定在碗里边，定碗的时候那个碗啊，每一个碗要过一下凉水，
1: 嗯，
0: 拿凉水啪一涮，涮完以后您再往里边倒这个，倒完以后它怎么样，它不贴碗，
1: 哦，
0: 它就整个跟碗是脱开的，

0: 我肯定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真的一付诸行动一做的时候，哎，我能做。
1: 嗯，
0: 你想这是一个什么心态？
1: 就这种快乐的获取啊，相对您要付出的成本并没有那么大。
0: 更重要一点，你知道什么？小
1: 嗯，
0: 你做完以后，如果家人吃完以后，他们再特别满意，然后他们哎呦太棒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你的幸福指数、幸福感，但是
1: 那成倍的加增了，真的。哦，真好真好。今天聊了很多很多适合在夏天您自己做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哎呦胎儿太热了，我在家里算了吧，外边也有啊，咱们今儿说的所有的东西外边您都能买着。
0: 没错，
1: 您可以去一些不错的店里边尝尝他们的杏仁豆腐呀，尝尝他们的酸梅汤啊，尝尝他们的奶酪啊，是吧？哎，不错，这个吃起来可能会在现在来讲，虽然是有些年代的东西了，但是可能会另有一番新意出来。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

0: 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情况打不开门窗。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的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8: 北京应急广播。

0: 小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北五环香白旗桥的西部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前候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天气。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持续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今天有强降水过程，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6年1034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

决赛是载歌载舞的，小姐的三次出场被歌唱、舞蹈和京剧的节目隔开来，每一次出场都有声色做引子，在歌舞剧的热闹中间，他们的出场有偃旗息鼓、敛声屏息的意思，是要全盘抓住注意力，打不得马虎眼的。在歌舞剧的各自谢幕之后，便也产生了舞后、歌后和京剧皇后，每一个皇后都是为他们出场开道的，他们便是皇后的皇后，是何等的光荣在等着他们，天大地大的光荣将在此刻决定，这又是何样的时刻呢？台前的花篮渐渐地有了花，一朵两朵三朵四朵，是真心真意，也是悉心悉意。篮里的花无意间为王启尧做了点缀，康乃馨的红和白是专为衬托的粉红和苹果绿来的，要不这两种艳是有些分量不足，有些要飘起来散开去的，这红和白全为他们压了底。王启尧在红白两色的康乃馨中间，就像是花的蕊，真是娇媚无比。他不是舞台上的焦点那样被目光收拢，他不是巧取豪夺似的，而是一点一滴收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的，是好言好语有商量的，他像是和你谈心似的，争取着你的同情。他的花篮里也有了花，这花不是如雨如瀑的，却一朵一朵没有间断，细水长流的，竟也聚起了一篮。王启尧不是台上最美最耀目的一个，却是最有人缘的一个，三次出场像是专为他着想，给他时间让人认识，记在心里。他一次比一次有轰动，最后一次则已收揽了夺魁的希望。白色的婚服终于出场了，康乃馨里白色的一种褪尽底色，红色的一种跃然而出，跳上了他的白纱裙。王启尧没有做过上海小姐的皇后，就先做了康乃馨的皇后。她的婚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礼的模特，只有她是新娘。这一次出场是满台的堆沙叠皱，只一个有血有肉的，那就是王启尧。他有娇有羞，连出格的一份怨也有的。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到了终了。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势之痛，能见明日的落花流水。王启尧穿上这婚纱，真是有提己的心情，婚服和他都是带有最后的意思，有点喜，有点悲，还有点委屈。这套出场的服装也是专为王启尧规定的，好像知道王启尧的心。穿婚服的王启尧有着悲

都来不及去看。他眼前一片缭乱，心里也一片缭乱。他是孤立无援，有束手待毙，想使劲儿也不知往何处使的。只有身上的婚服与他相依为命。他简直是要流泪的，为不可知的命运。他想起那一次在片场，开麦拉前的一瞬，也是这样的境地，甚至连装束也是一样，都是婚服。那天一身红，今天一身白，这预兆着什么呢？也许穿上婚服就是一场空，婚服其实是丧服。王启尧的心已经灰了一半儿，泪水蒙住眼睛。在这最后的时刻，剧场里好像下了一场康乃馨的雨，看不清谁投谁，也有投错花篮的。这是顶点，接下去便胜。

亦似人间烟火。人的心都有些往下掉，还有些尘渣泛起，有些细丝般的花的碎片在灯光里舞着，无所归向的样子令人感伤。有隐隐的钟声，更是命运感的良宵有尽的含义。这一刻静得没法再静了，能听见群举的是压抑的那点心声。

静止，也是到最极处。好了，这静眼看也到头了，有新的骚动要起来了，心都跳到口边了，弦也要崩断了。有如雷的掌声响起，灯光又亮了一层，连台下都照亮了。皇后推了出来，有灿烂的金冠戴在了头上，令人目眩，那是压倒群芳的华贵，头发丝上都缀着金银片，天生的皇后，毋庸置疑，不可一世的美。金冠是为她定做的，非她莫属。她那个花篮也分外大似的，预先就想到的，花枝披挂在栏边，兜不住的情事。亚后却是有藏不住的妖冶，银冠也正对他合适。花篮里的花又白的多，红的少，专配银冠似的。他的眼睛是有波光的，闪闪熠熠，煽动着情欲，是集万种风情为一身，使人间有物。掌声连成了一片，灯光再亮了一层，连场子的角落都看得见，眼看就要曲终人散。然后今夜是人家的今夜，明晨也是人家的明晨。这时王熙瑶感觉有一只手领他到了舞台中间，一顶花冠戴在了他的头顶。他耳边嗡嗡的，全是掌声，听不见说什么。皇后的金冠和亚后的银冠把他的眼眩花了，也看不见什么。他茫然地站着，又被领到皇后的身边，她定了定神，看见了她的花篮。篮里的康乃馨是红白各一半，

确实是喜欢摩登玩意儿，沪上流行什么他必定要去试一下。他迷过留声机，迷过打网球，也迷过好莱坞。和一切摩登青年一样，他也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可当他迷上照相机之后，他便把一切抛光，失

已不是摩登的心了。这是那些追逐他的，也是很摩登的小姐们所不知道的，这也是他们所以落空的原因。程先生其实是很有几个追逐者的，他是那种正当婚龄且罗曼蒂克的小姐，以及他们父母的注目的

不当真的，一嗔一笑都是冲着照相机和他无关的。他也并不是不欣赏他们的美，可这美也是

上的缝里去呢？终于有了一个人，那就是王启友。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王启友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开门再望他一眼，正见他进了电梯，看见他在电梯栅栏后面的身影，真是月朦胧，鸟朦胧。这天下午，程先生在暗房里洗印拍好的照片，

再不提照相的事了。程先生想到了约会，可却开不了口。有一次

随其后，每次都是陪到底送回家。程先生是有些把照相荒废掉的，照相机上蒙了薄灰，暗房也生出潮气，他走进去无端的就会生出感慨。他心里的那个真爱似乎换了血，冷的换成热的，虚的换成实的。王希尧就是那个热和实。程先生原来也是晚会的积极分子，晚会填补了独身一人的很多夜晚。晚会那一套东西他还没熟到腻的程度，本是可以再消受一段日子。可是陪伴王希尧参加晚会是烦腻的一天。

不足。程先生苦闷，他也不得不苦闷，是全心相随。可惜程先生一点儿看不见，满心的王琦瑶。每夜的晚会上，只有这两个人是真人，其余的都是戴假面的。真心也只有这两颗，其余的心都是认不得真的。可惜这两颗真心走的不是一条道。

0: 马路上，树荫斑斓处，一辆三轮车坐了一对小姐，后一辆坐了一个先生。就是这样的故事的起源，它将会走到哪一步，谁也猜不到。
1: 烟花。

0: 瑞祥驰店，邀您到店试驾，010-8281-8765。
1: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四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

0: 大家下午好，这两天天气预报雨大，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就是停放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把天窗关好，然后还一个就是如果你有那个条件的话了，一定要检查一下天窗排水。
1: 嗯，
0: 这种天气如果雨大的话了，一旦天窗排水管堵，那个水直接就到地毯了。
1: 行，一会儿你就说说怎么洗天窗啊。另外呢，是咱们天竺店的啊长发店长。
2: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竺店长发。
1: 嗯，今天我也发现一问题，今儿早上我视察了一下我们家地库，关键是对自己车不放心啊。我发现地库反潮的很厉害，然后很多的管线上都滴的水啊，全滴在车上了。那么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车该。

0: 的话，你比如你能估10万的车，跟他啪就7万了，就会损失很大。
1: 嗯，其实专业的人还是要干专业的事儿啊，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咱自己老闭门造车，有的时候确实会走进一些误区或者死胡同啊。那今天呢，有贴玻璃膜啊，贴车衣的。

0: 对他推广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贴了我们这以后，脑瓜顶你都不觉得烫，同时对头发是一种保护
1: 啊，还能增发变黑。
0: 哎，你看看，
2: 对，然后我送了他一瓶摩丝，我说你可以帅气了，不用戴帽子。哎，对，那
0: 是
2: 那意思吗？这增值延伸服务嘛。
3: 那比如说想补的，以前买车的想贴天窗，现在也可以贴吗？
2: 您可以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 就我们店里今天停了一台是奥迪的14年的 Q7，就是因为它出行太考了。
0: 它是在翻新吗？
2: 不，它是玻璃膜太考了，然后呢，整个全车玻璃膜撕掉，然后呢，就是我给他作为各种介绍以后呢，他说，哎，既然我换一次，我就要选在车内更舒适的。他那个天窗那块他在犹豫，他一直犹豫，他回家跟他妈跟他媳妇儿一商量，结果他妈跟他媳妇儿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两个坐后排，你是把前面弄得特别好，要考我们吗？天窗也一

0: 车衣的话了，您别千万千万别图便宜，如果两三百块钱那肯定不解决问题。如果这个车顶的话了，就是说基本上要达到四位数吧，基本上900多到1000块钱的，这贴上以后4到5年不会有问题，至少质保5年真的没问题。
1: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长发刚才说那个不行，咱就拿点胶给怼上就得了，这是这不花钱啊，简单一点。
0: 因为胶粘的话它是这样，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如果你天窗变形以后，你可能往回关的时候都费劲儿了。关完以后，它可能有些地方它翘着的，所以说这个胶对于大胶来说啊，就要求就非常高了，
1: 高
0: 因为你漏水，哪怕有一个针眼儿，到最后都会漏水。
1: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今天节目最开始，吕专家提醒大家的：天窗没事别老不开啊，没事你开开，对吧？流水不腐嘛，啊，户枢不毒嘛，就是另外要保养。勤通
0: 对
1: 啊，养护这要跟到位就没问题。
0: 对，你天窗排水这块，我觉得每年秋天春天结束以后，马上到夏天雨季来临了，你一定要做一次，一定要做一次，就是不管你堵不堵，一定要做一次。一旦堵了以后，你可能你的代价就很大，就那水就泡了呗下面。所以说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3007，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
1: 今天没有要打折的啊，不多，估计最近大家都没提车，全是这些洗美的项目。您再看看这位，说我现在的车窗膜啊，隔热效果挺好的，但是呢，就这色儿有点淡。不深，我想能不能在这上面我再啪一层深点的膜，这样我隔热也好了，隐私也好了。
2: 其实不建议，第一是它能不能达到咱们就是法规要求的那个透光度，还有一个就是里边第一层那个膜是什么品牌的，它耐不耐用。如果说咱们贴一层好的玻璃膜上去，里边那层不太好，它有可能时间长了就把外边这好的给带下了。那样的话倒多花钱了。
1: 对，这大哥说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小时候穿衣服，

0: 便选，也不会花太多钱，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的话呢，你贴两层的话呢，要测试一下，就我会给你在玻璃上贴一个小样，这个小样贴完以后，你要找你的通透感，就是从里头往外看的通透感，你毕竟两层了嘛。还一个就是说要看坐在车内内反光的现象是不是严重，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你贴再贴一层很简单，就是我们贴完以后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且不能达到更多的负面的效果。
1: 嗯，对，
2: 这还跟羽绒服似的，羽绒服刚买那年，哎呦真暖和，你洗凉水这就不太行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它自己固定的寿命。
3: 对，你像玻璃膜，咱们贴的时候经常跟客人讲我们的膜是质保多少年，但是很少有店跟说玻璃膜衰减的问题，当年贴上完全没问题，第二年不隔热了，这种膜是大有在的。
2: 我有一个15年的老车，玻璃膜没有褪色，是好膜都不褪色吗？
3: 对，基本上都不褪色了。
2: 嗯，
3: 就是它的哪怕还有它的隔热率衰减都很慢，衰减肯定是有的，但是很慢很慢。
0: 对，其实林老师15年前的膜到现在不褪色的话了，其实无非就几个品牌，当年无非就几个品牌，但是呢，当年的顶级的玻璃膜和现在比还是差了很大一截子。这个技术的迭代已经，
2: 你要忽悠我换、啊，
0: 已经就是这样，就是反正也15年了。首先呢，您那车准备开多久？
3: 嗯。
0: 第二呢，如果您那个车不准备再开了，我准备收了，您先花钱换了，然后到我这不就完了吗？
4: 哎、
0: 对吧？
4: 装修。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最近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4: 哎、
2: 啊，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后风挡的问题。
0: 是这样，就是。

0: 用能量测试仪去测，测完以后他看他的那个红外线的阻隔率是多少。因为当年的数值，当年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的数值和现在的天花板级别的膜的数值本身就还是差一点的。
1: 对对，而且另外你停放的地方也不一样，比如说你经常在外头，你的车位是露天的，而且是阳面的，15年的，跟你天天停地库15年的，那肯定不一样。
0: 对，因为我们这段时间经常去帮客户去走去验一些新车嘛，未交付的车，好多交付中心的人会和车主说一个话题，就是说是，如果你长时间在太阳下面停车啊，露天停放，建议您买一个前风挡、遮阳挡。因为说长时间晒的话了，可能你大屏幕如何如何，或者是对吧？我觉得他的建议也是对的，
1: 挺好。
2: 8290说有福现在还有精洗项目吗？大概分几个档次？那发动机舱给不给洗？大概有多少钱？多久？
3: 咱们精洗是178到198，它分为大小车，然后洗的部位好像不包括前舱，前舱是给除尘的，但是要照那种精洗的洗发动机是不给洗的。总共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从里到外全清一遍。
2: 这是精洗。
3: 对，精洗。
0: 对，精洗只是一个洗车的一个提升，就洗的相对来说更精致一些。如果要说是深度清洗，那就是整个内饰了，犄角旮旯边边缝缝的，我整个包括里边的东西全拿出来洗啊、抽啊，整个做一遍。这样
2: 刷呀，
0: 刷，基本上一个技师在大半天到一天。就这个工期就长了。这种报价的话了，我们基本上轿车在600到800 ，MPV 达的话基本是800到1000、
2: 这个还是挺好的，每年我都洗一次。
1: 对，就跟洗牙似的。
2: 哎，就是你保不齐什么脏东西在哪儿，是吧？长头发什么在哪儿？该清就清一清啊，主要是为了干净。
1: 赶紧让家里的小男孩留披肩发。来来，帮助一下可乐啊！他呢说车停地库，正好他车的上头

0: 来的。如果时间更长的话呢，真没什么太好的招。
1: 因为他确实说了，人也没车衣。
0: 对，如果时间不短不长的话呢，那到店里我们帮您做一个抛光，会缓解，或者是稍微2000目砂纸稍微打磨打磨再抛一下，因为漆的厚度是有限的，砂纸不能够磨得太久。再一个就是，你干脆贴一个车衣，以后再落下来再腐蚀。首先一点，我先腐蚀那块车衣，但是车衣防腐机制相对来说比漆面要更稍微好一点。
2: 对，这个早就受到过困扰，像一些老旧小区的管线，它不是自来水，有的可能是暖气的水啊，或者空调的水，还有一个就是停在立交桥底下，如果你正好赶上一缝，下完雨啊，那滴的那个水好像经过混凝土的水含有一种酸性物质，它会和车漆或者玻璃的二氧化硅有反应，滴的前。

0: 兄弟，咱到店了，交给我吧。
1: 哦，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想咨询一下，昨天刚贴完车衣啊，贴的是威固的 V10。他说北京最近雨水多，贴完车衣最好是不是放在地库里不开，少挨淋，这样呢能够让它更密实一些。
2: 其实贴车衣刚贴完的话，咱们不建议洗车，是因为怕这个高压水枪去打它，因为安装液没干，附着力没那么高嘛。正常下点小雨是没问题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啊，贴车衣这么好的车衣 V10 已经很好了，它保护车漆完全没问题。咱们贴这个东西就是保护车的，正常用，
1: 嗯，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车是为您服务的，
2: 对
1: 啊，您贴完还得供着它。

0: 说光贴后备箱和后保险杠啊，这个大概要多少钱？
1: 是这样，光贴后杠和后备箱的话呢，只能说明这个车全车都贴过隐形车衣，这第一。第二的话呢，这个我没法报价，没法报价的前提是因为您之前贴的是哪个级别的，对吧？就是说您这两块的话呢，您是否要和之前的那个级别要贴到同样级别的，我们来参考这个给您报价。
0: 店里谈吧，
1: 对，店里谈，或者说您说够用就好，这两块基本1500也够用了。
0: OK，再说一下地址电话。
1: 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就可以了。您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
0: 好嘞，那今天这一节暂时告一段落，下一节主聊的是北汽极狐。

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电车自问世以来啊，就是大面积的这些国产品牌啊，新势力上了以后，好像我们一直进入一个观望期啊，期待它越来越好。但是呢，又过了一个冷静期，大家就觉得有一些可能。

0: 就是为了上下班时，这个功能不一样，那价格当然就不一样。比如说就普通上下班时的，我一算一自行车啊，凳子高点的3000块钱，我一想我要刷个小蓝或者刷小买好17块钱，比如17块钱包月，我一年才多少钱？
1: 对，

0: 进行这个定配件，统一的从厂家去采购。就您如果要是跟供应商直接这个对接的话，可能对接不了。
1: 确实，咱就直接都得找厂家。但是现在有的厂家呢，他就往外推啊，因为这个您得去找他去。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办法啊，应该是，从你这儿买的车，你就应该全权负责。我觉得这一点，咱大国企的这些车企，像什么一汽啊，包括咱北汽啊，应该都是有担当的。
2: 对，
3: 我现在发现网上的有一部分买电车的朋友有一个全新的理论，我看了看，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人说现在，买二手的电车还是挺合适的。然后人家的理由有几个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现在你要买这电车，因为哈价格太香了。新车跟你开了两年的哈折损量，它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说第二呢，电池的衰减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天壤之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那个衰减没什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打引号的智驾，因为这两年基本上可能电车也好，新势力也好，它这科技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像再往上的一个质的飞跃还需要几年时间，所以你现在再买它变化也没那么大，可是价格又特别甜，哎，你买一个二手的值。
1: 这我同意，你这三点说的都

0: 咱们是全系列都是宁德的电池吗？还是说不不不？
1: 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电池它也是有几个供应商，然后包括咱们现在用的，比如有宁德时代的，然后有这个中创新航，包括有巨湾，这些电池咱们都在用。然后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电池厂商也很多，包括各家水平其实也差不太多，而且就是现在宁德时代相对来说它供的车企更多一点，有可能它这个可能在这个供货量上

0: 代理，好像还 OK 啊，没有经过太多的洗礼和毒打啊，就是现在这个车圈以外的事儿，我们真是了解的不是太多啊，大家也可以多跟我们说说啊，多少甭管说岁数长得快慢，让我们知识层次也得再长点啊。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极狐 TE 已经改款了，那考拉什么时候改款？他说下次改款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谢谢。
1: 考拉改款就暂时还没有什么消息。现在反正基本上对 T1 是刚刚改完，然后考拉应该，考拉是今年年初刚改了一次，从原来的500改到520，然后呢再改款可能现在还不太清楚。
0: 9295他开的是极狐阿尔法，他说过水以后车辆需要检查吗？又应该如何检查呢？会有安全隐患吗？
2: 如果说涉水以后呢，建议您还是检查一下，因为咱们车辆涉水以后，比如说这个插头啊，包括底盘的这个护板啊，包括一些这个限速啊，有可能因为水里边有这些泥沙呀，包括有一些异物啊，可能都会这个磕碰啊，刮在这个限速上，包括咱们限速的一些防护套啊，因为底盘电池这块呢，它因为是高压线，所以说一定要检查。到店里边呢，另外检查一下这个电机啊，包括电池的这个绝缘。

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

0: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

成为了皇家的御用纹样的呢？一种曾经被嫌弃的蔬菜，如何成为了明代文人笔下能生儿子的吉祥果？康熙皇帝错认的红姑娘，如何一步登天成为了承载帝国记忆的文化符号？景德镇的工匠们又是如何把苦瓜的图案永久定格在了皇家的饭碗上？苦瓜又是怎样跳出平面的瓷器，跃上温润的白玉，最终走进了紫禁城的珍宝殿堂？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苦瓜的华丽转身。苦瓜还真不是中国的特产，它原产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大约在宋元时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由于这种植物

把里边的红色瓤给挖出来吃，口感上带点甜味儿，灾荒年代能救急。您别说，一位王爷还能如此关心救灾的食物问题，也算是他没忘记他们老朱家的出身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大科学家徐光启也加入了夸的那一派，在他的著作《农政全书》里，直接把苦瓜从救灾的食物升级成了日常的蔬菜，觉得这东西不是非得等熟了吃瓤，青的时候摘下来，甭管生吃还是炒菜，清脆可口，味道极佳。在这儿我得插上一句，即便是像我这样喜欢苦瓜的人，多半也还是得吃熟的，就算是凉拌，好歹也得焯。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谁呢？康熙皇帝。今天大家都知道，康熙皇帝算是一代明君了。除了当皇帝之外，他还是个对花草树木、天文星象都很有兴趣的博物学家皇帝。您可能也听说过，在康

市场上都还能买得到呢。咱们暂且不说苦瓜在元朝的时候是不是也叫红姑娘，即便是她跟康熙知道的红姑娘也是天差地别，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

当时位于景德镇的御窑厂就接到了一个任务，要烧制一种特别的碗，上边要有苦瓜的图案。于是这些管烧瓷器的官员

苦瓜有关的瓷器几乎成了清代官窑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只不过关于苦瓜图样的流行并没有止步于平面的瓷器图案，它甚至还跳跃到了立体的玉器上，使得自己的身价倍增。

0: 一个样。
1: 这枚白玉锦荔枝的制作时间正是乾隆时期。不得不说，乾隆朝确实是清代统治的高峰期，国家实力也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而这乾隆皇帝对于苦瓜看起来也是真爱。不然您想想，和田玉从来都是代表君子之德、温润高贵的材料，自古以来都是用来雕刻些龙

把苦瓜这么朴实无华的蔬菜用珍贵的和田玉给雕刻出来。这种题材和材质之间的巨大反差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这简直就是以皇家口吻在对外宣布，苦瓜的颜值已经得到了帝国。

在许多更加私人化的把玩物件上，也能见到苦瓜的身影。比如乾隆朝流传下来的许多白玉或者瓷器的鼻烟壶，上边或是雕刻或是绘画有苦瓜的图案。假设一个当时的朝廷大员或者皇亲国戚，不论是办公还是闲聊的时候，忽然打怀里掏出这么个鼻烟壶，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壶上如此明显的带着一个苦瓜，这画面想起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总之一句话，打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苦瓜就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皇帝

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

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
3: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还在西表背胡同的中段，就是我们还可以实地的去踏勘，还可以去参观的这么一个地儿，很难得了。
1: 没错，老年间说于谦祠，实际上就是于谦当年的故居啊，旧居就在这儿。这个于谦呢，是明朝历史上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于谦呀，现在你要说起来的话，他有这个故居在北京城，但是他的墓呢是在浙江杭州，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浙江杭州。
0: 哦，浙江杭州人、
1: 哎、他是浙江杭州人。当年他出生的地点呢是杭州城内叫太平坊，咱们早年间叫市坊制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封闭式的一片一片的住宅区域啊，当年是一个一个的坊，哎，他住这儿。这于谦出生的时候啊，哎呦，据说那个哭声啊，嗓音嘹亮，
0: 震天动地，
1: 哎呦，震天动地呀、啊！哎呦，一看这孩子就得活啊，
0: 生命力强，
1: 哎，底气太足了。当时出生了以后呢，就有家里的人或者是家外来看热闹的说：“哎呦，这孩子长得太好了，这孩子呢是骨相奇长啊，这骨相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啊，看这个头啊、脚啊各个方面啊，哎，就真是跟别的孩子可能有点区别。”那么等到于谦七岁大的时候，那时候七岁是虚岁、啊，
0: 嗯，
1: 正经来说的话五六岁大的时候有。一个和尚不经意间呢见到了于谦，然后呢跟寺下里的人说，说这个孩子啊以后可能是旧时宰相也。
0: 你看就是这东西啊，可能都是后来往回倒附会的是吧，当完宰相之后，你看你出生的时候

0: 起来，其实古代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说杜甫的《望月》啊，就是什么"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1: 道化钟神秀，阴阳
0: 各
1: 昏
0: 晓"啊。这首诗其实是杜甫18岁就写就的，
1: 对
0: 啊，就是真正的是少年的那种才情，是吧？而且还带着天真未凿的感觉。你看望月的那种感觉和后来杜甫沉郁顿挫的那种三吏三别截然不同，他带着青春的气息，是吧？
1: 对，所以咱们的美学大家李泽厚先生评论说，你看唐诗没有，唐诗就是青春的东西，
0: 嗯
1: 啊，宋词可能看起来就沉郁的多了啊，就稳重的多了，实际上带有宋朝的特点，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诗人文学家，他们在童年时期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一场青春的赞歌，
0: 是的，
1: 哎，都是青春颂，他能够描绘自己心头最多的想，最多的知，他对于远景的这种展望，他对于自己的情怀的这种无限度的这种，甚至于带有夸张性的这种描绘，
0: 嗯，
1: 全都从那儿倒出来了。所以非常不得了，甚至余光中先生当年这个写李白的时候说这个，嗯，啊，咱们说李白是一壶好酒啊，三分剑气，七分化作月光，对吧？
0: 哦，对。
1: 然后呢，怎么样就是半个盛唐，
0: 哦，
1: 啊，像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么于谦自己无论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品质出发，无论是得到皇帝还是自己的上司，其实都很赏识。他的顶头上司呢是都御史，叫顾佐。这个顾佐呢当时在民间被称之为当世的包拯，当时的一个像包拯似的人物叫顾佐。因为这个人物呢他属于是真的是很廉洁很奉公，而且呢铁面无私，所以在官场上很多人忌惮他害怕。他要是出现别人可能就躲开了，他要是办公别人可能就去别的地方办公了。所以这个顾佐呢生性啊也比较刚直比较耿介，嫉恶如仇，不太多与别人交际，别人也不敢跟他交际，不定说哪句话说错了，
2: 就像海瑞那个劲儿。
1: 对了，所以呢每次这个顾佐呢入内廷办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独立的小间儿啊，小的家室之内，不到议政时间绝不和其他的那些官员们群坐，大家伙在一起坐着，
2: 可能大家也不敢和他在一起坐着。
1: 就是这样，
2: 就给你挑毛病。

0: 斥朱高煦。
1: 你口才好，内容也好。
0: 对了，
1: 你还这个很正，上吧。
0: 义正辞严，
1: 嗯，
0: 一定要把他说的心服口服，让他说的跪地称万岁。
1: 嗯，这段即兴语言表达你要掌握好。
0: 没错，咱们历史上啊有一个故事是《三国演义》里面编的，叫做诸葛亮骂死王朗。这故事不真实，王朗人家的闺女到最后还能够嫁给西晋的皇帝呢，啊，这个咱们说了他还有自己的一部好棋呢，怎么能被骂死呢？我想来三国演义他的本子是明朝最后定下来的，他可能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原型的影子，
1: 哦，
0: 这个原型就有可能是于谦当年

0: 工作计划上我也完成了，我也完成了一些。然后那个我那不叫计划，
1: 今天搁这做述职报告来了是吧？
2: 对，
0: 工作没什么可聊的，我就是说，我想了想，工作上年初想了一些东西，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是什么就不说了，没有意义。年初的其他非工作以外，没有什么计划，我觉得只能叫愿望吧，就是比如说希望恢复一下运动，然后这个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是做到的啊。
1: 你那是恢复运动，还是要完成自己的买车大业呀？
0: 不，就是

0: 骗谁呢？
1: 啊，你说的这个也对，就是定过太多次这种根本完不成的目标，觉得说还是要稍微松弛一点比较好。但是我确实在今年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收获吧，就是这个

后呢，他可能会去告诉你说，哎，你现在要就医。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说半年计划和半年目标吧，但好像咱们仨干的事儿都跟今年的，就至少是社会技术和社会心态。

结果都发给大模型。但是当然这里我同意徐冉说的，就是他的这个情况是一种确认和好奇，因为他的身体没有不舒服，他没觉得自己有病，他只是想知道自己身上的指标还有哪些可以提升或者需要注意什么。就像我之前聊

0: 想知道更多，就是以现在的模型能力，它是可以做到让我们人更了解人的身体的。我觉得人更了解自己身体这件事儿还挺重要的。就聊半年计划这事儿嘛，我就想从我这半年计划里抽离出一个挺主要的元素来。哎，我抽离出来的主要元素就是，你看我今年上半年学了网球，然后我还在坚持普拉提，普拉提其实是我从去年就开始做的一个运动，然后在面条和于梦琪的带动和我不想说蛊惑了啊，带动之下，
1: 没蛊惑，我们没蛊惑，
0: 我马上就要买折叠车了。就是我觉得这些运动其实都让我、
1: 不是，你等会儿还没买啊。

依托于大模型能把这些数据合法合规的去掉个人的敏感信息之后整理起来，我觉得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大模型对于医疗这方面的分析什么，是一个能更加快速造福

0: 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有管理办法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企业立了一个边界，就是什么事儿你能干，什么事儿你不能干啊，这其实
1: 至少拉了一个底线。
0: 对，他拉了个底线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产业发展还挺重要的。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确实没有想过啊，就是因为刚才咱们提那么多个人的

0: 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医疗数据，而且医疗或者是说我们身体健康这件事它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高度个性化的。面条的数据、云梦琪的数据、徐冉的数据，即使拉到一个标准之下，我们都会千差万别。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有更高算力的大模型支持，能把人的健康相关的数据做一个分析总结，可能真的是造福人类的一件事儿吧。
2: 嗯，

出的时候可当然是冬天，然后所以这个前面聊天也说，因为我冬天就是因为天冷是几乎不运动的，就比如说我几年前好奇没事儿不是试着跑过步，后来停也是因为天冷了。然后比如我这些年虽然骑车上下班，以前不算骑行，就只是骑车上下班，其实我冬天也几乎是不骑的，就是因为就是嫌冷，然后北京风有时候也太大了，或者下雪什么的，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就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不。

哪怕我只是每天就只通勤，就是来回加起来就6公里路，但是比如说你坚持骑2-3周或者1个月之后，你也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心肺是好一些的，比如你上楼不喘了，或者你哪怕同样是骑这3公里，你回来没那么累，或者你不喘了，你蹬的速度差不多。所以其实哪怕只是一冬天，比如你待了2-3个月没有运动。

完上半年，咱还跟下半年展望一下。我们仨也在节目里立一些 flag，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立一些 flag。就这 flag 其实立的不一定你非要完成，就只要你开始，我觉得就算数。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

0: 有一种轻盈感，
1: 嗯，
0: 真的就是整个人，我体重没有变化，刚才说了体重没有变化，
2: 嗯，
0: 但我觉得我整个人轻了，
1: 嗯
2: 嗯
1: 嗯
0: 那个感觉是挺神奇的，
2: 嗯
1: 嗯，
2: 对，就因为你肌肉能力增加了嘛，
0: 对对对，
2: 嗯，
0: 就是于梦琪说的那个，我心肺功能我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变好了。
1: 对，而且爬楼这事儿，就是你在家也可以，在单位也可以，是吧？只要您别住别墅，
0: 都可以啊，
1: 嗯，就是基本上都可以，随地大小，哦，
0: 住
2: 别
0: 墅的话，您就买个爬楼机。
2: 不是住别墅，人不能自己家爬是吗？人爬从负一楼
0: 两楼两楼的爬
2: 啊，负一负二爬到一楼二楼，人爬个三四趟，家里有电梯再坐下来，
1: 啊，
2: 不也行吗？
1: 行
2: 对吧？
1: 哦，好嘞，
2: 也可以，
0: 行，
2: 你看你们还是不知道别墅的构造，我给你们讲讲。
0: 我们不懂有钱人的快乐。
1: 嗯，
2: 我刚在视频看完，真的，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一会儿把那视频发给你们。
0: 确实，嗯。

0: 重爬楼，背包腰包加起来10多斤，爬山的时候我都在山顶上等着大宝。女儿说，您天天背个大包，每天都在锻炼，所以追不上您。哇，那你体力真的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啊，一般带着孩子爬山的都是孩子先上去，家长在后边呼哧呼哧的追。
1: 嗯，而且我像刚才我没说完，我想说什么，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着不要定那种大的数据目标，可以定一些打卡目标。
0: 哎，有道理。嗯，
1: 我每个月坚持爬20。

0: 对，而且你刷到的那种很多板，他职业就是干这个的。嗯，
1: 哦 ，Pio 这条我也要念一下。他说，要不一边站桩一边直播吧，我也可以陪着。就是咱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关于今年的那个运动吗？
2: 对，聊过。
1: 其实让人轻松入门的运动，不能不提八段锦和站桩。

0: 帮对帮，就是到时候会结成一个队子，比如说徐冉你也报名了，咱俩就结成一个互助队，每个周催促对方每写一篇短篇小说交了，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我在犹豫这件事儿，就是我挺想参加的，但是这个事儿说实话啊，压力比较大。
1: 当然，
0: 因为是

0: 坚持不了几周之后，你就会就是思维上的枯竭，不知道写什么了，或者想不出新的题材的时候，有的时候，但它又像一份工作一样，比如逼迫着你，你每周必须要交一个东西出来，它会变成一种套路。这个套路不是贬义的，就是中立的套路，它会变成一种套路，或者说高效的创作方式。
1: 你能不能用规律这个词儿啊？套路这个词儿总觉得听起来有点贬义。

红色预警，是水务局和气象局2026年7月11号的15点联合升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的19点到12号的8点，我市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风险，请市民朋友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2026年7月11号的12点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1号的14点到7月12号的14点，我市房山大埠门。

0: 人擦肩而过，而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
1: 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最终成为你的对的人。

0: 交友的模式，让咱们的单身青年啊走进到乡村当中，而且还是京郊的乡村啊，以乡村主理人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也是力图啊在乡村振兴的真实场景里完成大家的社交活动，
1: 就是让大家更加亲近。

0: 那就这个身份是做什么的？跟我们平时大家聊什么咖啡主理人啊，然后什么其他项目的主理人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简单说呢，就是让青年呢到乡村去，把从看一看的游客变成呢在一起干活的共建者。我们通过呢两个月的时间，这次我们选定的地点呢是在延庆的建干岭村，想把他们的游客服务中心呢打造成一个集服务、

0: 里去想。
1: 是的，就是我们的主理人们自己回来之后组成一个小的团队去设计、去落实。
0: 这个听起来还挺好玩的，
1: 这很有挑战性。然后也会能够和村里真实的这样产生连接。村里会认为你们的设计，我们哪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想法，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的进行沟通。这样我们也能真实的 get 到村里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

0: 新工厂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 APP 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青春挚爱团的乡村主理人、项目负责人戚泽老师，和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2026年度关系陪伴计划的负责人林文老师。再次欢迎两位老师。
1: 欢迎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记了一个扣子，就是说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啊，我先问问，就是除了延庆以外，咱目前还在哪些区办过这种京郊主题游的活动啊？
2: 除了延庆之外，我们还在密云、门头沟、怀柔、去年还有平谷、等区都办过咱们京郊的活动。
1: 主要咱们北

0: 我们之后呢会请我们他俩能成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后台帮您记录啊。
1: 嗯
0: 啊，当然了，我觉得今天呢在咱们直播间还请来了啊青春挚爱团碰头大会的观察员李文老师，再次欢迎李老师啊。那么李老师呢也是咱们青少年服务中心权益部的心理咨询师啊。那有关这个亲密关系工作坊的内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坊里有什么样的主题呢？然后是不是也能够帮助青年人解决一些现实的或者说一些非常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嗯，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坊哈。我们这个八月份计划马上，在八月的第一周到最后一周，每周六下午的2点到4点半都会开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

0: 点哈，我们不是一个课程，因为课程更多的是老师的一个单向的一个输出，我们工作坊更多的是一个心理团体的形式，我们会更多的注重老师带领老师和成员间，然后以及成员间的一个互动，这个是大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其次，我们这是一个连续五次的一个这样的连续的团体，每次课程都会有区别，都会不一样，但是课程内容又是循序渐进的，每次课团体结束之后也都会有一个小练习，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内容会更加内化到就是所有的参与者的这个具体的互动中来，
1: 就现场完成作业，
0: 回去，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跟亲密关系相关的一个联系的团体，所以就是当然我们特别欢迎就是伴侣两个人同时来参加，但是如果是个人就是来参加的话，然后就是可以回去跟自己的伴侣去练习一下课上的一些小知识。
2: 对，其实我觉得您和妻子老师这边属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
2: 比如说两个人可以呢，先咱们在咱们工作坊里面这进行一些交流之后，来参与咱们这个青春挚爱团的活动，也可以比如说通过青春挚爱团相识了彼此之后呢，再到李老师这边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李老师这边帮助双方进行沟通。
3: 对，
2: 这。

0: 或者您所遇到的这些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些的？
1: 我觉得首先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性别差异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男性可能更比较内敛一些，不太愿意去更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
0: 您继续说。
1: 然后如果是就是女性的话，就是她的

0: 什么话都不说，
1: 可能就是逃太远了。
0: 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啊，就是他不喜欢我，他对我没有感觉。
1: 嗯，
0: 但是其实呢，你真和那个男嘉宾沟通之后啊，他有的时候他还跟，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就青春助理人呀、
1: 嗯，
0: 或者说跟李老师，他会跟他表达说，其实我对那女生有意思，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他俩能生平台上吧，应该也有一些，当然咱不分男女，男女可能都存在有这样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如果您觉得在这方面有需要亟待提升的，或者说真有那心结解不开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这个亲密关系工作坊，
1: 嗯、
0: 这个怎么报这个相关的内容
1: 啊？
0: 需要报名是吧？
1: 对，这个也是需要报名的。也是关注我们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公众号、
0: 哦、
1: 搜索亲密关系、
2: 嗯、
1: 啊，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活动的链接，可以直接扫码报名。
2: 哎，对了，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落下了、
0: 嗯、
2: 是年龄限制方面有没有年龄限制、
0: 哦、
2: 比如咱们这两个活动有没有年龄限制呢、嗯、
1: 我这边的活动
0: 我觉得应该有吧，
1: 是18岁以上就可以、
2: 嗯、
1: 对，18岁以上都可以对、
2: 啊、嗯，就我七老八十了也行，
1: 对，就只要有关于亲密关系方面的困惑、
0: 哦、
1: 然后有想在这方面有更多探索都可以、
2: 嗯、那咱们那个就是种地吧，延庆吧，七三老师这边乡村主理人计划呢，
3: 这个应该就是35岁以下的单身青年都可以、
2: 嗯、就主要针对他35岁单身青年，大家
3: 18到35岁之间
2: 多关注一下、
3: 嗯、对、
0: 嗯、
2: 刚才我们这位热心听众阿迅啊给我发来，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位听友、
0: 哦、
2: 好友喷子说来了来了，我又来了，求关注求牵线、
0: 哦、
2: 他的编号是1123456六个零，是六个是吧，没数错吧，
0: 这位听众啊是咱们他俩能成平台的第一位公开注册用户
2: 啊、哦、那他是1602
0: 是，
2: 嗯，
0: 非常这个亟待，应该说是亟待去解决自己的单身问题。我记得很多年前呀、啊，我们在一次线下活动当中啊，也不算很多年、
2: 嗯，
0: 3-4年前吧，
2: 嗯，
0: 我们在一次线下活动当中相遇，真的是一位非常不错、很踏实，而且也是很爽快的一位男士。
2: 对，大家真的可以上我们的他俩能成去看一看啊，
0: 嗯、
2: 这位男士，助力他早日脱单。

0: 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关注交管部门的消息，昨天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应急保障预案，多措并举做好雨天交通保障各项工作。结合往年降雨引发自然灾害特点，交管部门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全市主要道路、下凹式立交桥、山区路段、高速公路交通状况，系统摸排易积水、易断路、易发生地质险情的点位，逐一制定个性化的应急疏导预案。
1: 另外，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了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并公布了近200处的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市民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是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具体的点位并且导航。这次呢，应急避险停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会结合降水强

0: 美院的同学啊、一起参
1: 单身吗？
0: 对对对对对，来到这个团队啊、一起做这个设计啊、包括室内啊、室外这样的空间的设计。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志愿服务的设计。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宣传环保净身的理念以外，我们整个村

0: 温老师还是2026年度关系陪伴计划的负责人啊。其实提到这个陪伴两个字，我觉得也是大家在这个时代当中一个非常珍惜的两个词，珍贵的两个词啊。您觉得这个首先给我们介绍介绍2026年这个关系陪伴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先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

0: 的人，我们会吸引到不同样的就是人来和我们，就是愿意和我们建立更好深入的关系。
1: 是、嗯、我们在聊聊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实时跟我们发布一下您身边的这个地区现在下雨了没有，是吧？我们看到好像乐柔说了，八王坟已经开始下雨了、嗯、那现在八王坟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如果您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带好伞了。今天跟您聊的是遇到情感问题你会向谁求助，刚才那个汉克就说他是就是想向自己的军师求助，结果军师说你嘴太损了，我救不了你了，是吗？
2: 不是军师跟他说的，他自己发觉了，就是军师想拉他一把，人家自己打退堂鼓了。
1: 嗯
2: 啊，那我觉得今天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种爱情的故事啊，包括尤其像汉克这样过来人，分享分享。有的时候啊，其实像您过来人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正在路上的朋友解惑一些、啊、
1: 对，我们还有朋友在后台问了一些情感问题啊，我们稍后路况之后呢也再跟老师聊一聊 啊。
2: 我们本期的第一位中奖用户已经出炉了，是玉露421491，获得的是搭子计划活动优惠券，
1: 恭
2: 喜恭
1: 喜。
2: 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三里屯周边车流目前比较集中，工人体育场北路公

0: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1: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效的一些方法，但其实坦白讲，因为心理咨询的流派是非常的多的、
1: 嗯、
0: 那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尤其是我们主要是涉及到关系问题嘛，无论是孩子的然后还是成人的亲密关系上的问题，就是他可能需要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
1: 嗯、
0: AI 就相对于来讲他会有一个比较概念的统一的一个回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目前也有点困惑，对所有的来访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跟他们解释一下、
2: 嗯、
0: 就是 AI 给他们推的不一定、
1: 嗯。

0: 问题不一样，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些相通的地方，咱们就可以在这个亲密关系工作坊里面去学习一下，是吧？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亲密关系的连续团体有哪些内容？就是比如说我们刚了解到有这个从冲突困境到深度连接，五周陪你重塑爱的能力，这五周分别都干啥呢？
1: 好的，那我就详细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团体的内容的确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这次连续五周的这个团体活动呢，主要基于 EFT， 全称就是情绪取向的伴侣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那一共是五周的课程，是不一样的，是循序渐进的。那第一周的主题

0: 亲密关系工作坊啊，如果有单身的朋友在爱情方面有些疑惑有些困惑，可以关注一下。同时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点击进入到他俩能成小程序当中啊，我们有这个树洞的环节，每周都欢迎您进行投稿留言。现在是17:59，一路畅通，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转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伴有雷电，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1: 今天夜间北京地区

0: 去充电时呢，其实只是需要一片绿色，一棵静默的树和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如果你也想试试这种简单有效的治愈方法呢，微信搜索搭子计划小程序，找个搭子一起来报名吧。
1: 搭子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找个搭子，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遇到情感问题会向谁求助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向自己的搭子求助，就比如说女性啊，会向自己的闺蜜求助，
1: 是
0: 男性是不是会向自己的兄弟求助啊？
1: 那肯定的呀，但是遇到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定得向我们的气象专家来求助。
0: 那倒也是，
1: 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北京市创业气象台的王春玲老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王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王老师，现在本市是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这场暴雨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时段集中下，雨量如何，您来帮我们做一下研判，王老师。
2: 哎，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在咱们北京的西部和东南

0: 沟通。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中青报啊，有这么一个调查显示啊，就是现在的社交啊情感当中啊，刚才说到有70%多的人会向 AI 寻求帮助。
1: 对，你看我们平台好友说了嘛，就有什么芊芊豆豆弟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名啊，
0: 各种软件，
1: 大家各种的 AI 智能体，确实在生活当中占的越来越重的这个比重吧。
0: 是，但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留言当中也看到，有挺多的朋友呢，也分享出了自己的故事，比如说童心。

0: 有小胖墩说了，现在一直在用千问，聊天啊，回答问题啊，感觉很靠谱。还有努力备考及找工作，小豆这个好玩。他说，我 AI 呀、都快变成翘嘴了
1: 啊，
0: 就把他把 AI 哄得特别高兴。就他每天说宝宝宝宝宝宝 ，AI 想，哎，这用户可以。

0: 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7月11号15点联合升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19点到12号8点，我市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的灾害。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个人吃饭，
3: 一个人睡觉，
4: 一个人走路，
2: 一个人看书，
5: 一个人听歌，
2: 一个人工作，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6: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关工作。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单位的准备工作。为了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呢，截至11日的17点，首发养护公司出动了道路巡查人员1600多人次，巡查车辆900多人次，易积水点位现场值守600多人次，山区公路地质灾害隐患现场值守巡查260余人次，巡查里程达52000多公里。目前呢，所有的管养道路、桥梁没有因为积水引发长时间的交通拥堵，有效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降雨还在持续，公司的全体人员将坚守防汛一线。

0: 组织安排，方便乘客的出行。
1: 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为持续应对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影响，铁路部门持续对部分线路实施列车临时停运的措施。7月11号20点到7月12号12点，京哈。

0: 是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车票的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或者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手续费。
1: 再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方面的消息。根据气象消息预报呢，首都机场今天夜间阴有阵雨，预计18:30到12号的4点有间歇性的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中端区分散雷雨，能见度大于3公里。明天白天阴转多云，11点前、17点后，中端区分散雷雨，能见度大于5公里。也请前往机场出行的朋友酌情安排时间。我们今天晚间。

0: 还有家里人。我妈总说我谈恋爱跟在家里过家家没什么区别。
1: 怎么着，就是因为他总找家里人是吗？
0: 但是他没说他的军师是谁。
1: 嗯，
0: 我看看他之前有没有发啊。
1: 嗯，
0: 还真没句，他的军师应该是
1: 神秘人物。
0: 不，不神秘，豆包。
1: 是豆豆是吧？
0: 好好好，你看
1: 军师豆豆
0: 豆豆。
1: 嗯，你看带引号，确实是。好友不点妈说了，任何关系里呢，只要对方持续消耗你的情绪，让你频繁自我怀疑，要及时止损，好过反复妥协。
0: 嗯，
1: 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所以呢，就是真的是一段好的感情是会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的。
0: 是的，
1: 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好像变得没有自我了，
0: 内耗了
1: 啊，那咱就及时要叫停了。
0: 是，
1: 嗯，
0: 遇到感情问题你有什么那样的帮助呢？还有什么样的困惑呢？阿浪芒果冰也说了，每次遇上情感的困惑呀，我总找我认识的那位阿姨讨主意。
1: 嗯，
0: 这阿姨呢，是我大约在20年前一个小商品市场认识的。那个时候呢，她主卖饰品，啊，就是这个穿戴的饰品啊。她曾经跟我说的两句话，我至今是铭记在心呀。第一句话。

0: 那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对待你？因为这个就是下限会决定你们生活的这个幸福程度。
1: 所以为什么说这恋爱得谈嘛，他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也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旅行啊，包括像刚才我们跟大家推荐的青春
0: 种地吧，延庆版。
1: 对，因为一个人啊，他可能会在一场聊天

0: 一定时间段，你不还是得找一个现实的这个生活搭的是吧？一块儿出去旅游了，你不能带着 AI 给你拍照，是不是？
1: 再一种什么年龄段干什么年龄段的事儿，
0: 是的。还有我们看一下，好友帽子公主说了，情感问题呢，自我消化是最有选择，谁都不。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

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汽车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18:39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1: 晚上好，我是苏宁。您所在的地方雨来了吗？也欢迎大家实时的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雨情。
0: 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每半个小时是有抽奖的活动的。本期呢一共有四位中奖用户，第四位的中奖用户也已经出来了，是奇异果啊，也是来自于我们听听 FM 超市的一位听众，获得了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啊，如果有单身的朋友呢，可以把您的资料输入进去，在我们的平台上看一看心仪的另一半。如果您已经结婚了啊，也可以这个牵牵线，
1: 牵牵搭桥，
0: 搭桥啊，
1: 当红娘。
0: 对。
1: 哎，我最近已经跟我身边的三个朋友推荐了他俩能成这个小程序了。
0: 就注册了吗？
1: 他们反正我跟他们说了，他们应该自己看一看，觉得合适应该会注册的吧。我希望他们能够后续也多参加一些搭子计划的活动，搭子计划的一些活动。今天跟你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遇到情感问题你会向谁求助。还有小胖墩说了，和对自己真心好的人多聊一些，他会开导你，帮你分析问题。
0: 是。我们也看有一位匿名朋友啊，发来了一长段文字啊，他说呢，其实啊，按照关系阶段分类的话呢，情感问题在不同的阶段呀，说痛点不太一样。
1: 哎，听听，
0: 你看有意思了啊。说如果是在单身或者寻觅期的

0: 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啊！如果在路面上遇到雨情，还有交通的状况，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来同步。
1: 嗯，
0: 目前有一处事故路段是在北五环的奥林西桥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南四环刘湘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发生，请后方车辆注意。
1: 嗯。好友阿俊说了，哎，苏宁，你没看过电影《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吧？80年代的北京故事是刘威和庞敏主演。

0: 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一个人吃饭，
3: 一个人睡觉，
4: 一个人走路，
5: 一个人看书，
6: 一个人听歌，
7: 一个人工作。
0: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1: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普通人帮助普通人的经验互助生态。
1: 是的，还有朋友就是尽管占比很小啊，但是他们也会求助一些专业的救助渠道。在调查中呢，有8.2%的年轻人会向心理医生求助，同时呢，心理热线也是常见的求助方式。咨询问题中，恋爱问题占比可达17.07%-27.8%。
0: 其实最终啊，选择哪种方式来解决情感问题，还是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包括还有咱自己的这性格和信念都不同。
1: 是
0: 啊，包括您社会的这种对您的支持啊，您的工作呀，您的家庭都不一样。关键咱们得避免走入到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凡事都自己硬扛，说给贺晶听的啊，别老自己硬扛，
1: 跟我们说说。
0: 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有的时候其实呢可能大家在帮你了，你没有发现而已。
1: 对对对。
0: 另外一点就是得不要这个过度的依赖他人，放弃自我成长，在独立的求助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健康的应对之道。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情感过程当中，虽然说不一定都会一帆风顺吧，但是还是能够就是遇风化雨吧，就是遇雨化吉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汛期，然后如果有情感问题，大家也可能也能够平缓的度过你的情感的问题，最终还是有一个非常幸福圆满的结局。
0: 再次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啊，北京市气象台目前是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升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大家可以持续保持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的相关节目，我们会持续为您报道相关的雨情信息。那今天晚间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雨佩和苏宁代表我们的编辑球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时光聚会，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的19点到12号的早晨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的6小时降雨量达到15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以及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17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降水期间能见度低。市气象台于今天15点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还会有雷阵雨来袭，近期降雨频繁，大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转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持续的降水过程，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但存在一定的降水清除作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

0: 现在也请您帮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个预报吧。
1: 嗯，好嘞，主持人。是这样的啊，这个降水刚才咱们已经提到，目前主要是影响西部、北部地区。那未来1到2个小时，应该就是大范围的影响北京了。那之后呢，一直到今天夜间，整体来说降雨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到明天早晨啊，这个降雨就会逐渐减弱，明天上午就会结束了。但是呢，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说明天上午这一轮的这个降雨结束了，但是明天的夜间，到13日，咱们市还是有这个中雨，平谷、密云、局地还有可能达到暴雨。但是呢，好消息是14日天气就会逐渐转好。

好，是这样的啊，从明天的夜间开始，一直到13日，我市都会有一个中雨天气。但是这一次这中雨呢，主要还是一个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好的，谢谢王工。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因为今天会跟大家实时的来分享路况信息以及天气变化的信息啊。
1: 嗯，我们今天互动依然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

西班牙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展陈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暑期核心板块全城一展已经正式启动，将陆续在9大商圈设置打卡点、主题展览和快闪店，市民

0: 啊，这时候咱稍微多踩一脚刹车，然后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急打方向。
1: 对，雨季行车安全提示呢，其实还有一个正确用灯啊，因为其实尤其是我们看到途经一些降雨比较密集的区域的时候，会突然大家车速都降下来，然后你能感觉到前面很多司机很慌、很手忙脚乱，有人打开了双闪，但有人打开了后雾灯哈。正确的灯光使用呢，是能见度的能见。

0: 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其他的车辆看见您车的轮廓，确定他的车和您车之间的位置关系。
1: 没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哈，不要，人家原词用的是切勿冒险涉水行车，如果遇到了积水的路段不要涉水行车，低洼路段或者是下凹式立交桥确实是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水深如果超过那轮胎一半的时候坚决绕行，不要冒

0: 时候该破窗破窗哈、啊，大家车里的那些破窗工具可能也要提前检查一下啊。
1: 嗯，
0: 不要贪恋财物，请及时弃车逃生。
1: 然后呢，请大家在路上。

视台防汛特别直播，当前房山等九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海淀、朝阳等地维持暴雨橙色预警。面对严峻汛情，全市各界凝心聚力筑牢首都安全屏障。本台多路记者深入防汛前线，为各位市民朋友带来一线的最新实况，欢迎大家关注风雨最前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暴雨如注，汛情紧急，风雨中我们直击最前线。北京广播电视台直击北京暴雨特别节目《风雨最前线》。
1: 北京时间的7月17号，北京时间的7月11号的19:30，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的直击北京暴雨特别节目《风雨

气象台呢，今天下午也是升级发布了这个分区暴雨的红色预警的信号。那预计今天晚上的七点到明天的上午八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都有大暴雨。那部分地区的六小时降雨量将会达到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

好，那根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像浙江东部和中东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和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

雀门再往上有一个村子叫门头口村，周围呢环境是群山环抱的状况。这里在历史上曾经是有非常多的煤矿，也有非常多的挖煤的工人在这里聚集，也是形成了最早的门头沟的可以说是来源之地。在我眼前呢是有一条行洪的河道，这条河道呢是被当地人称作是黑河沟。它呢自西向东汇入永定河，

0: 大家去更改一下计划嘛。
1: 对，
2: 没错。那现在关于雨情呢，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的关心和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张冰冰和马俊呢，就正在北京市的应急局，那全市降雨的基本情况以及险情的处置情况。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2: 情况怎么去看呢？我们来请冰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我和我的同事马俊就在北京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那我身后就是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从市防汛办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是降雨的情况，那在7月10号8点到11号1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3.4毫米，城区平均24.2毫米，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大桃市场19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密云区南沟村64.6毫米，出现在10号的9点到10点。那从时间分布上来看，10号8点开始，6小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9.5毫米，12小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5.2毫米，24小时全市平均降雨量23.3毫米。从量级分布来看，137个气象站降雨量超过50毫米，占比13.9%，19个气象站超过100毫米，占比1.9%。那险情处置的情况呢？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本次降雨共接报积水、机制水点位有7处，崩塌呢有1处，倒伏树木有9棵，都已经处置完毕，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截至目前也没有接报其他涉汛的突出情况，城市运行总体是平稳的。那降雨的应对情况呢，首先强化了监测预警响应，9号的时候已经同步发布了市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的预警，以及积水内涝的黄色预警等等，全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5点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台针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

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东部及沿海、上海及沿海、浙江东部及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及沿海将有六到八级的大风，其中东海西北部南和南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及杭州湾等地将有九到十一级的大风，那阵风也达到12到13级，八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那在11号20点到12号的20点降雨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有可能达到250到450毫米。那北京目前的天气情况数据方面如何呢？记者刚刚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7月10号8点到11号18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5.5毫米，城区平均24.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202.9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密云区南沟村南沟，10号9点到10点降水64.6毫米。那预计未来一小时，本市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增大，大部地区有明显的降水伴有雷电，重点关注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密云，短时雨强较大，提醒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市气象台已经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提醒您注意防范。那这是目前记者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应急局，更多降水的情况、具体的险情处置、应急调度，我和我

0: 我个性化需求的那个坐便桶啊、
1: 嗯、
0: 我们都会可以采购的，包括温箱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都会可以采购和满足的、嗯、啊。
1: 我看这个大厅地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标识哈，这个这么做这么大是为了做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安置点实际上是我们怀柔区整个敬老院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1: 哦，
0: 根据我们这个老年人比较多的特点，
1: 嗯，
0: 我们做了很多适老化的细节改造，
1: 嗯，
0: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非常醒目，
1: 嗯，
0: 老人一看呢，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明明白白，
1: 嗯。
0: 适老化这块呢，我也可以看看。
1: 嗯，
0: 我们给老人准备了这个饮水，
1: 嗯，
0: 特别是结合
1: 嗯
0: 这个高温的特点，
1: 嗯，
0: 我专门准备了茶饮，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里铺了防滑垫，防止老人在这摔倒。
1: 嗯，
0: 我们准备了这个小凳子，
1: 嗯，
0: 便于老人呢，防止把水杯子放到上面接水，
1: 嗯，
0: 防止因为老那个年纪大手抖，
1: 嗯，
0: 茶水溢出来烫着自己啊。
1: 哦
0: 啊，
1: 还挺贴心的。
0: 对，
1: 嗯，
0: 老人的身体健康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重点。
1: 嗯，
0: 我们这里面呢，
1: 嗯，
0: 还配备了这个医疗服务点。
1: 嗯，
0: 可以跟我一块来看一看，
1: 嗯，
0: 啊。医疗服务点呢，一共有11个医生进行，
1: 嗯。

0: 申请调剂的呀？
1: 是，哎，好嘞。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老两口身体不好，这领导看着老人身体不好，就是把我们安排一个屋里好照顾老人。
0: 哦，您是从哪里过来？
1: 我从琉璃庙村的。
0: 哦，琉璃庙村，琉璃庙，我听说是去年这个由于降雨怀柔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位之一哈。
1: 对对，它是两个河流聚到一起了，然后就淹没比较严重。
0: 嗯，去年。
1: 然后那有的房子就是一层基本上都淹没完了。
0: 也是今年，所以咱们的这个镇政府比较重视，第一时间把咱们这个转移安置出来。
1: 对对，然后就是预告的有大雨嘛，就是提前就把我们转移出来了，害怕像去年似的那么大的雨。
0: 那是哪天通知您要转移，然后哪天咱们安置到这里？
1: 前天晚上通知。

0: 去钓鱼了。
1: 哎呦，这天可别钓鱼
2: 了。
0: 这个提醒特别到位啊，所以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和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提醒和关爱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老人，
3: 是
0: 提醒他们在这样的天气咱们留在家里更安全。
3: 我们在平台上也收到最新的消息啊。

秒大概150立方米这么一个数值啊，这个150米立方米每秒这么一个数值呢，也是我们潮和输水推动自建库以来所记录的最高的这么一个数值。那我了解到呢，就是这个经过这一轮下泄之后呢，密云水库呢已经多腾容了31立方米，为这个之后可能会到来的这个暴雨天气呢，做了一个这个预先的这个腾容处置。然后呢，现在我了解到呢，除了这个密云水库，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官厅水库、这个斋堂水库，还有这个怀柔水库，都加在了下泄流量。这几个呢是这个市属水库，然后呢包括。

0: 一次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轮岗倒班制嘛，
1: 是
0: 啊、一次的话大概每条河大概白河、潮河、潮白河就是总的吧，
1: 总的
0: 一次大概应该是在40人左右
1: 啊，一次40人，
0: 对，然后这40多人巡视完了回来
1: 是、
0: 啊，然后休息休息，然后另外40人再去
1: 哦，
0: 这样
1: 对，我们比如说我这您看这不是河道吗？然后假如说我们要巡查的话，您陶总，咱们移步这边，这是我们的河道，我们巡查的话会在哪个地方巡查呢？在哪个地方会查？
0: 就是在水边。
1: 在水边，
0: 对，在水边，
1: 距离水很近是吗？
0: 对，可以说就是挨着贴着水，
1: 贴着水走。
0: 对，
1: 那应该是就是这个危险系数应该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是会大一些。
0: 还可以吧。
1: 对对对，没错，反正是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员工是不是都也都是这个有相当的这个丰富的经验。
0: 对，因为在入训以前、我们有整体的培训，开会培训呀、包括说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要巡视什么，都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培训。
1: 我们应该也做了充足的预案。
0: 对，所以说都是没问题的。

前呢，咱们密云区呢是启动这个防汛应急的是一级响应，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密云区其实已经转移了大概一共是26121人。这其中呢，密云区东部的转移人数稍微多一些，因为它跟河北交界，然后那边的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北庄镇、大城的镇。

0: 这是我们这次来增援的车辆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罐车，我们的抢险救援车，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后勤保障车。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让他们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辆车就是咱们的后勤保障车。
0: 对，我们请我们这个后勤保障科的这个齐丁顺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后勤保障车的一个大概所储存的装备的种类以及装备的数量。齐班长，
1: 那齐班长您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后勤保障车主要起了哪些作用，然后以及我们对于这次汛期和我们这次的增援都做了哪些准备？
2: 后勤保障科为这次拉动准备了生活保障方面，一为广大消防指战员准备了

0: 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你好。哦，主要我们带的设备是要在模拟三段情况下，保持我们可以与前方后方都可以连通。
0: 嗯。
1: 然后主要有的设备呢，然后就我们的卫星电话。
0: 嗯。
1: 然后卫星电话呢是正常我们寻星对上星之后，然后正常拨打。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款是天通卫星电话。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然后能在完全信号断联的情况下，在基站断联的情况下，能跟我们的后方保持联系。
1: 对，
0: 嗯，那除了卫星电话以外，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还有很多看起来非常高科技的设备，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 然后这是我们的当兵设备，主要是上传前部的现场的一些画面给后方指挥部，然后决策。
0: 决策，嗯，
1: 对，
0: 做决策，然后会有一个同传的画面回来。
1: 是，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的当兵布控球，它也是上传，
0: 长得很像监控的，这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可以回传画面，也是回传画面，
0: 也是能够起到回传画面的作用的。那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现场我们有一个三段式的一个装备，就是这儿一台电脑，然后旁边有一个像雷达一样的设备，然后以及远处还放一台摄像机，这三个设备分别是干什么的？
1: 啊，这个像这台就是我们的临时便携的那个。我们称一机三屏会议终端，
0: 嗯，
1: 然后可以现场临时搭建指挥部，
0: 现场就可以临时搭建指挥部，嗯，
1: 对，然后是开始视频会议，
0: 嗯，
1: 然后这边呢就是通过这个叫公网卫星便携站，
0: 嗯，
1: 它是
0: 便携站，嗯，
1: 通过卫星传输的是互联网，
0: 哦，那如果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这些设备都是我们要统一带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进到我们的前线去吗？
1: 对。
0: 嗯，就是这些设备是，我的意思是铺设在我们的后方的，还是铺设在我们的前方的？
1: 铺设到前端。
0: 铺设到前端，嗯。
1: 对，像这种就可以，像这种就可以在指挥部，它也可以拿，它非常便捷，然后是自动寻星，
0: 嗯，
1: 然后是也可以支持手机没有信号，
0: 嗯，
1: 它通过卫星转接信号，手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
0: 哦。
1: 那我们这个设备呢是覆盖在150米，然后同时可以使用128人连接，然后64个人同时使用。
0: 哦，其实是可以满足很多人的进行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嗯，
1: 这是我们区域内的同时拨打电话，就没有公网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没有那个手机信号。
0: 哦，明白。好的，非常感谢周班长给我们的。

0: 是我们的水域救援装备，还是我们的现场通讯情况，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以上呢，就是我在通州区台湖消防救援站给大家带来的一线报道。刚才呢，天空也是有点下雨，但是现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空气的湿度还是很大的。虽然说这一会儿没有下雨，但是我们一会儿也会根据天气情况，然后实时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那之后呢，我也会去到咱们的通州区119消防指挥中心，去到现场，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情况。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乐陶在前方发回的报道。确实乐陶刚才带我们看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我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踏实。
2: 是
3: 对，
1: 尤其像卫星电话呀，现场的这个指挥部啊，你就觉得只要有这些设备在，好像我们的这个消防作业人员呢，他们的这个工作有保障的同时，我们心里也会觉得特别踏实。另外其实我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

0: 现在因为这个雨情啊，迅速手机里应该也下了不少的软件，时刻关注雨情。
1: 也包括咱们广播当中一直提示大家嘛，北斗卫星的消息，您到底有没有开通，到底会不会用？包括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专业救援人员啊，他们的装备啊特别精良，自己家有没有一些应急的装备？然后我之前咨询很多的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家里备那个保温毯啊，包括一些照明的设备啊，包括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记者们？

顺义区的这个顺义区的这个白马路啊，因为这个白马路也是连接京承高速到顺义城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干线。那么可以说呢，从这个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包括顺义区启动这个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以来，整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白马路下穿京承高速的这个桥区，就是咱们防汛值守的一个重点啊。那么现在呢，我也是请到咱们这个值守点位的北京建工养护集团的这个点位。

0: 那么针对本场这个橙色预警之下，咱们顺义公路分局在这种防汛应急部署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安排？
1: 哎，好，大家好，目前呢，我们顺义公路分局按照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已经开展了这个一级备勤的一个现场指导工作，目前咱们。

0: 荣啊、密云啊、门头沟去了解当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房山区是也处于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当中的。那么房山城区的这个易积水点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小趣正在房山区良乡成人教育中心的附近。小趣你好，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你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良乡成人教育中心的正门口，也就是我们良乡区的广阳西路上。那在我上皮卡呢，是我们良乡排水所的这个抢险车辆，在我的这个我们的

0: 然后如果遇到积水的情况呢，我们及时进行抽排，一旦有积水，然后把家属搬就在那儿，然后进行抽排。然后如果水积得过深的话，然后我们也会在两端进行及时的封路，然后劝阻过往的行人车辆，然后让他们配合绕行和交通指挥。
1: 哎，我们这个抽排是用什么设备来抽排呢？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道路不算特别的宽敞啊，那它应该一旦出现这种短时积水，大家的这个抬头压力还是很紧张的。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雨水篦子，然后顺着脚下这个就流到那个抢险救援车辆的后边，然后我们在那儿下了一个潜水泵，然后从那个井一直抽到下游，然后直接就进入河道去排放了。
1: 所以就是咱们的这个设备是可以把这个路面上的积水直接抽到河道里去。
0: 对对对。
1: 明白。那其实咱们现在很多的观众都在说这个。天啊，就是这个大雨一直都没有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值守？刚刚咱们的那个李思乔副所长他也解答了，就是虽然大雨还没有到，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雨情，其实咱们的这些道路有一些易积水点位，它可能是会出现这种短时的瞬时的积水，
0: 对对，瞬时积水。
1: 所以我们为了处理这种瞬时积水呢，可能就需要咱们的这个水务工作人员去进行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工作，然后一旦出现这个相应的情况，就可以第一时间
0: 进行处理。
1: 对啊，那我们其实也会比较这个就是好奇说，就很多人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经过这种道路低洼地段，它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风险？那咱们能不能给广大的市民朋友提个醒，在遇见这种道路低洼阶段，特别是遇见积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对，你就是提醒广大市民嘛，在接到那个如果气象部门进预警以后吧，然后车辆非必要不出门，然后如果遇到那个管控的路段或者积水不明的路段，其实不要冒险就进去，然后一定要听从我们现场这边的指挥。
1: 特别是提示咱们司机朋友，这个行车千万不要涉水啊，
0: 冒险进去。
1: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镜头给到咱们远处的排水车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备勤情况。那这个地方其实刚刚李思乔副所长已经介绍过我们的。这个排水它是要通过雨水篦子排下去的。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排水工作是可以分成下雨前、下雨中、下雨后的三个阶段。那下雨之前呢，我们排水所工作人员也不会先开篦子。看到咱们的这个路面上，它的这个水篦子已经是翻开了，应该是已经检修过了然后在这个。他们会进行检修的时候会清理杂物，并且查看有没有什么缺砖的位置，然后以及这个填补它相应的孔洞。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布设安全警示，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道路积水禁止通行的这个警示标已经都立好了。然后房山的良乡排水所实际上是从查清治三方面去进行发力，结合排水设施的一个标准，在那个开展了清管的行动。那在抽排之后呢，这个道路一旦出现短时的积水，它的抽排之后的水都会流出不远处的这个无电沟。那排水设施实际上是咱们整个运转的毛细血管。管控是否到位，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信息安全。
2: 好，刚才
1: 其实在我们昨天的这个报最前线的直播节目。

包括了一台抽排能力2000立方米每小时的凸轮泵设备和10名的抢险防汛的人员。当桥区的积水深度达到27厘米的时候呢，桥区的防汛相关就会安排抢险队员来配合交通部门进行断路啊，封闭桥区的通行，同时是立刻启动这个桥区的这个凸轮泵的抽排积水。那么刚才呢，我也是采访了桥区的值守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是从前天的下午开始呢，就是守在这里，已经是今天第三天了。雨最大的时候呢是在今天的凌晨，但是呢也没有出现相关的积水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下

0: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确保自身的一个安全。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雅静为我们带来最新的一个情况哈。
2: 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我们几位连线的记者啊，他们所在的点位都没有下雨。

优美的景色，但是确实也伴随着风险，因为周边的山区多，然后这里的地势呢是周边最低的，所以在有强降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容易产生严重的积水。那么在2021年呢

0: 现在这就是从我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把咱们这个低洼院落，这个家里的老人有老人，这年轻的在外边上班，就剩老人一两个老人这个，我们转移到安置点去了。13户，24个人，昨天给转移完了。然后呢，这个平常日子，我们又就是说在这之前，这接到这什么，就是汛期之前。我们把检查这个排水，这个所有排水点、排水口，还有这个排水道，我们都进行了清理。今天呢，我们就是说把检查这个咱们安置人员有没有擅自返回来的，然后又跟他们这个咱们安置点人员联系，有没有他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需求我们及时解决。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就现在这套设备。就是咱们镇龙湾屯镇应急队，上着把支援咱们这村，这个一旦说雨水排不畅了，他用他的水泵把这个水抽到别处去，就起这作用。
1: 嗯，
0: 行了吧。
1: 嗯，好，现在的时间是接近晚上9点，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还是晴天，没有降雨，刚才有注意到有那么一两道闪电已经划过天际了，那么现在村里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严阵以待。这就是我在顺义区龙湾屯镇山里新庄村所带来的报道。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杨迪带来的最新情况的报道。
1: 嗯，
2: 现在北京呢正处在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啊，那也提醒大家减少外出，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前往涉山涉水类的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并且呢持续关注天气预警和提示信息，不要觉得自己身边现在没有雨，咱就掉以轻心。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从天气的情况来说呢，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里，在叠加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短时雨强会非常极端。那夜间呢，会不断的向北推进，加上地形强迫的作用呢，降雨会更加明显。

都是咱们平谷区镇罗营镇的群众，它会涉及到8个村497人。但是这个数字呢，它其实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就是说可能会有子女接老人回市居住，或者是跟

0: 是那种通知的小妙招，是一个一连串的小妙招哈，有那个什么敲锣，还有什么那个手摇的啊，吹哨、手摇报警器等等，哎，这个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也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在通知大家的时候，转移可能有哪些一连套的这种小妙招的一些措施。另外呢，我们在九号当天是经历一个怎样的转移的过程？大概多长时间把大家转移过来的？
1: 实际上，我们有一整套的流程，每个村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一村一策。但是通知转移的流程都是一样的，敲锣吹哨，然后挨户敲门，网格群通知，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打电话，然后通知大家现在需要转移，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这个镇里边就会安排调度交通局的车辆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去，要求大伙儿上车，然后把他们转移到我们指定的安置点。目前我们镇里边有5个镇级的安置点，但是它不足以安排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同时跟区里请示启动了区级的2个安置点。目前我们在的这个点儿就是咱们这个体育场的这点儿。
0: 从那个当时发出通知到转移到这儿花了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是9号的下午2点正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然后转移到这儿，我们大概是6:40，这个，当时落地是1040多人，陆陆续续的又把这有一些家属就把老这些人就给接走了，实际上真正落地的现在是972人。
0: 那就是到了这个安置点之后，我们其实如何安置大家的，就是这个包括床位怎么安排的？
1: 这是
0: 我们也大家其实看看现场哈。
1: 其实区级的安置点，它整体上都是由这个体育中心还有我们文旅局来负责。然后这像床啊、被子呀、褥子呀，然后还有这个具体的一些基础性的设施，都是由我们发改委来负责的。区级的发改委，然后我们的矿泉水和这个方便面，这些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商务局来负责。其实我们到这儿的时候，这些东西红色预警一发布，他们就已经都铺好了。
0: 但是我看现在这是大厅哈，大厅内当中现在大概有多少床位是在这边？
1: 就是我们大厅目前在像体育场这个点位是497人，497人其中大厅住了大概440人。然后我们边上还有几个小厅，主要针对一些关心关爱的人群，老年人坐轮椅的，因为这个体育场的它的配置周边都有厕所，这一圈有3-4个厕所，但是这些厕所都是蹲便，老年人他蹲不下怎么办呢？然后我这个体育场就专门安排出了小会议室，里边有2个是坐便，一分男和女，然后我们的老年人都是住在那个小会议室的那个位置。
0: 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来咱们走一下，我们看到其实现场他就是当时大家来的时候就是先有一个床铺，
1: 对，肯定是保证有一床铺，
0: 对，还有哪些
1: 床铺、大毯子，这是必备品。然后这个当时只有这些东西，然后陆陆续续的根据这个老百姓的需求，我们同时又提供了褥子，又提供了像这个叫充气枕头，这是我们现

0: 应该解决掉。
1: 我们在采访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老人家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特别其实关注到的一点是空调问题。
2: 是
1: 这个空调就是一个特别实实在在的又很细致的一个需求，我们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就是
0: 我们就是它的空调是分机组的，有几个它你看它这个整个是一个中央空调，它是分几个机组，然后如果感觉到凉了，我们可能就会关掉一到两个机组，然后要是热的话就同时再打开一到两个机组，这样就整个能调节这整体的温度。
1: 嗯，好。
0: 嗯，
1: 然后那我现在
3: 好，我们的记者
1: 在
3: 现场，
1: 我现
3: 在
1: 接着把摄像头还回到我这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也特别关注，其实大家的这个就是休闲娱乐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其实看这边就是能看到有好多村民其实正在下象棋。
3: 嗯，
1: 对，然后再看那边的这个还有一些群众正在跳舞哈。然后呢其实我们也随机再问一下吧。
3: 娱乐活动真多。
1: 您好，哎，先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来自于哪个村？
4: 我是镇林英镇清水湖村。
1: 那您是9号大概几点钟转移过来的？
4: 我们在这九号9点之前都开始进行转移，到下午三点以前都转移到安置地点了。政府对我们的老百姓啊特别的关心，像残疾人的岁数偏大一点的都是提前转车护送到位。

平谷区呢，其实一共是有华夏管理学院体育中心，还有北京实验中学平谷中五中和平谷六中，一共是五个集中安置点。那会视情况来随时的增加。那比如说，其实我下午去到了这个金融金海湖那边的一个会展中心，就正在铺800张的这个床位，也会视情况来准备启用。而且呢，除了这个集中安置点以外呢，像这个乡镇还有一些的这个安置点，比如说像我下午也是到了这个

0: 牛街街道天井胡同七号院落。现在你看，这个突然发生了一点情况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西城区啊，这个牛街街道这个天井胡同七号院。那么这个院呢，是这个法源寺片区的一个第八院的一个代表。目前呢，我看到西城区发的仍然是这个橙色的预警的这个信号。那么这里呢，每年呢都会是成为一个防汛的一个重点的点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要比外面院外的市政道路啊要低这个80厘米。那么每年的每到汛期呢，这里都会出现短暂的排水不畅啊造成的这个积水，不仅呢影响居民的生活，同时牛街街道还有牛街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这个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值守。尽管现在没有下雨，但是呢，这因为这是一个第八院落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这个防护的一个防汛的一个重点点位，就是大家这个防汛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下面呢，我们就请啊德源这个宣南房管公司的副总经理刘立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像目前的这样的这种天气情况，我们怎么更好的来做好防汛工作？来，刘总，来跟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广大观众介绍一下。你看现在咱们西城区还是维持的是一个橙色的一个预警信号。其实这一段时间你们都特别的紧张，给我们说说怎么更好的来这个应对这预警的那种极端天气的一些干扰。
1: 好，我们也看到西城，确实刚才说到可能比平时的这个道路要低矮一些啊，也可以想象您平时地库我们可能都需要做一些防洪，
2: 没错
1: 啊，这个垒些沙袋。
2: 对，
3: 看到这个画面特别亲切，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平房院里长大了。
1: 那下雨的时候你们有什么
3: 准备？下雨就会遇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地势低洼，院里面会慢慢反水。第二个问题就是房顶儿，在这个汛期之前，要提早的去铺那个油毡，还有家里人。
1: 好，
3: 我们听到现场声音。
1: 好。
3: 也会来铺那个油毡来进行防雨，不然的话真的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啊。
1: 确实我小的时候也住这样的平房，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吧，我们家一定会平常准备那个沙袋，然后一到下雨的时候就垒到门口，然后不下雨的时候就给它放在角落上。
4: 我小时候啊，虽然是楼房，但因为我们那边内涝比较多，然后基本上小的时候呢，就印象当中一层店铺就没了。尤其我们在两广地区，只要台风天啊，基本上这个一层就没了。小时候印象中，我爸呢会爬到这个，他有个楼，有个那个小梯子，有一个那个竹梯，爬到二层的顶，然后再换一个竹梯爬到我们家阳台，从阳台回到家里。印象特别深，就从阳台里突然间伸出一只手，
5: 出一个人，
4: 我回来了。确实，你看那会儿啊，就内涝排不出去，然后呢，相对比较低矮的地方容易积水，现在这样场景，以前一积水且呢，就大概好几天都散不去，各种味儿都有。现在回头想，简直都不可思议啊！
3: 都是小时候的记忆，
4: 都小时候的记忆啊！但现在咱们说这个排水已经越来越好了，咱们的这个防汛呢，咱们的这个防积水的等等一些举措都到位，小时候那些都变成了永远的回忆，留在记忆当中。
5: 没错，爸爸爬竹竿的感觉。
4: 是
5: 啊，说到这个，咱们做的准备啊。其实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呢，目前备勤27418人，累计呢，咱们调动了排水设备近200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呢470多台，还有通信无人机啊布防在各重点区域啊，包括我们与军队建立30分钟飞行跨空域的快速审批机制啊，还有4800名官兵已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啊，可以说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啊。
4: 我们这也有一组数据啊，截止到现在呢，全市转移103951人，关停了养老机构73家，疏散安置了

0: 车辆从木家峪收费站驶出，那河北段呢，滦平收费站到北京市的边界将同时采取封闭管控的措施，车辆是从滦平收费站驶出，管控的时间有11个小时啊，大家出行要提前了解路段的信息。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啊，往往在路上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要回家还是您经过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哈，因为随着本轮这个强降雨的持续哈，它车辆涉水的风险呢是在增加的，那也为了提升市民应急避险的一个能力，专业人员呢也是通过了模拟车辆涉水的场景来现场演示了，比如说像车门车窗没有办法开启的时候的一个正确的逃生的方法，并且也是提醒驾驶员哈，要提前掌握比如说像破窗后备箱逃生等等这些自救的一个技巧，来科学的规避涉水的风险。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一个报道。好，
2: 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私家车这个水面如果超过了门把手的位置，这个车门90%，
0: 我们看到这个车辆现在已经进入到水里面了啊。
3: 这个好像在北京有一些不同区域的这个应急体验中心里啊，是有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模拟的项目。
1: 是的，
3: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地方我应该去体验过。
4: 哦，你去体验过？
3: 对，因为你说实话，原来你可能只是看别人，当你身处车中，然后这个水慢慢的上来，然后到你的车窗边上打不开门的时候，那种压迫感
1: 很焦虑。
3: 就算是知道是演练，就算知道你很安全，也依然会非常的恐慌。
4: 那个压力大吗？佳佳当时
3: 对，其实你对他
4: 开不开是吗？
3: 开不开？
0: 不会开门，
3: 他打不开门。你往下走的时候，那个水压就逐渐的上来。
0: 你看现在镜头啊，看到刚才画面里面，整个车里面都已经进水
3: 了。
0: 人的腿基本都已经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
1: 这时候人已经慌了。
0: 对，
3: 就
0: 而且水压大了，基本上这个水进到腿的这个位置，甚至没到腰的位置，这个车门都是打不开。

0: 验，就你全身都在水里，门打不开，窗摇不下来，就那一刻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是很能够冷静处理一些问题的。
1: 就如果真
0: 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当然你看像现在咱们也从视频当中看到，像安全锤现在我觉得应该对于大家来说也成为了这个标配，
1: 是是，
0: 有很多车辆也有一些多功能的安全锤、包括是你像这个头枕的使用方法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厌其烦的多看几遍。
1: 对对对，您备点那个破窗锤，像刚才佳佳说多功能，
0: 对，
1: 我之前买了一个，你知道特好用，
0: 是
1: 它是一头是手电，一头是那个小破窗锤，
0: 但这个没法试，你知道吗？
1: 我确实不能试，我不能说回来后
2: 成本有点高嘛，
1: 对，先砸一下自己车啊。所以，但是就是说，大家车中常备一个，因为也不贵，也不占地儿。但是如果在雨天，如果啊，大家如碰上了特殊情况，其实还是关键时刻能够保命。
0: 对，
3: 主要还是那个提示哈、就是咱们车轮看着点前车那车轮啊，这个水别倒三分之一，倒三分之一就别贸然往里开了。
0: 你看前面那个车如果差不多，你就别跟了。
3: 没过三分之一的地方就不要往里开了。
1: 没过车。车轮三分之一，
3: 没过车轮三分之一，如果没过车轮二分之一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很多车的进气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对向如果有来车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对向的车会推着这个水波，
0: 对，水波一上来荡起来，
3: 水波会变高，一旦说进到进气里面，这个车辆就有这个损坏的危险了，
0: 就熄火了，
3: 是的。
1: 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平常就跟佳佳我刚才说那个话特别对，就是大家都是看视频，因为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环境，感觉哎没问题，这我来了。像我刚才问高哥，我说这车门能打开吗？但是你看，如果真的到那种关键的情况，我觉得恐慌还是第一位的。
0: 北京有好些这种应急体验的中心啊，现在是对外开放，而且是公益基地、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亲自的感受，体验体验，尤其让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感受，需要提前的做一些应急的基础或者是技能方面的一个储备。
3: 对，你知道每次我们在做提示的时候啊，像咱们广播当中经常会提示暴雨啊、水比较多的情况啊，每次提示完之后，在 4S 店我们掌握的数据，第二天基本上 4S 店都是埋怨的，
1: 就总有人去试，
3: 总有人有侥幸心理，就说我今天没准我碰不到积水的。

0: 啊，就是在这个短时强降雨的时候，这个下凹桥区是很容易因为这个地势低洼，还有瞬时汇水会出现一个快速的这个机制水哈。那么我们看到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汪月呢，现在是就在东南三环分钟寺桥下来采访。那这里呢是地处朝阳丰台的交界地带，在7月7号的强对流天气当中就出现过积水断路。那么现在这里的降雨和排水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记者王琛琛。琛琛，请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吧。
1: 你好
0: 琛琛。
1: 我现在是在这个分钟寺桥的西南角，那么呢看我身后呢，这个就是京沪高速的这个出京方向的主路，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通行的情况还可以哈。现在这边没有下雨，但是顺着我的镜头啊往这边看啊，前方放大一点可以看到哈，它是咱们的这个分钟寺桥。哎，对，这个桥下呢它就是这个容易积水的一个点位。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7月7号本周二的时候就会有一场短时的强降雨，就导致当时桥下是积水，是出现积水然后断路的一个情况。那么往这边看，现在在这个桥上哈，这边能看到一个这个排水井，那旁边这个水龙带现在是已经布设好的一个状态，虽然雨还没有来，但是大家也都是在严阵以待的等着，如果一旦有这个桥下有积水，就会通过这个排水井的这个水龙带来抽升水往下游抽排。那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分钟寺桥，它其实是比较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座桥呢它是地处东南三环，那么本身呢由于它桥下的这个排水设施的这个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

0: 接着这个京沪高速的一个联络线。所以呢，咱们北海参演大队呢是提前就在这个桥区啊，因为这场强降雨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那么他，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他们是在这个桥区布设了一台3600立方米每小时抽升能力的一台大家伙，叫他们的这个北海参演大队，应该说是他们抽升能力最强的一台这个抽升设备。那我们走到前面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大家伙在这里。我们请咱们的这个现场的防汛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李老师您好，辛苦辛苦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分钟寺桥区现在布设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抢险单元？
1: 啊，这是我们海军抢险大队的3600型那个这个单元车，然后它会布置6个水泵。
0: 嗯，咱们走过来看一看。
2: 嗯，好，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0: 有6个水泵啊、
1: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3个水泵，我们已经下去了3台水泵在这里。
0: 啊，已经提前布设了3台水泵了。
1: 对对对。
0: 啊，就下了这个排水井里是吧？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的镜头跟一下，看一看。
2: 下了3个，还有3个。
0: 对。
1: 然后它的抽风能力是每小时2400升。
3: 能看到这个水井深度还是
0: 好的。那它这个目前是已经下了3台这个水泵已经下去了。对对对。那就主要是在桥区出现20公分的积水的时候，20厘米的积水的时候，咱们就会通过指挥部调度，我们这边就会
1: 立即
0: 启动来进行这个抽升，
1: 对
0: 吧？
1: 排入我们、那个、
0: 排到下游的
1: 一个
0: 方沟里啊。明白了。然后我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哈，如果这个桥区的积水继续上涨，或者是短时的雨强继续增大的话，咱们还会继续的增加水泵，对吧？
1: 对。
0: 目前的这个抽升能力是1小时2400。
1: 2400立方米。
0: 如果再加剩下的水泵的话，
1: 3个水泵的话，
0: 哎，就可以达到。
1: 就是、达到每小时3600立方。
0: 啊、哦，那这个抽升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
1: 对对对。
0: 对，可以应对咱们基本上这个桥下的积水。
1: 积水。
0: 啊、哦，明白。那我想问一下哈，因为这次强降雨这个预警发的也比较早，7月9号就已经发了。咱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桥区备勤的？
1: 我们是昨天上午9点到达桥区备勤，然后开始铺设水轮带和下水泵，提前预知，都预防突发降雨。
0: 嗯，那所以昨天一天都在这待着，晚上回去了没有？
1: 哦，晚上没有回去，一直在这备勤驻守。
0: 那在哪里睡呢？
1: 哦，在车上休息。
0: 就在咱们这些车上休息。
1: 对对对对。
0: 总共多少个人啊？咱们现场
1: 现场是14个人。
0: 14个人就在车上休息。
1: 对对对。
0: 那晚上睡好了吗？
1: 没有，那个没有睡好，但是我呢一直是怕强降雨，然后就一直是在这儿提前，是的，就让工人提前休息的。
0: 您不敢睡是吧？
1: 对，我不敢睡。
0: 昨天晚上下雨了吗？这边
1: 这边晚上下了2场比较大的雨，但是没有出现积水。
0: 嗯，
1: 那每场几乎20分钟左右吧。
0: 嗯，
1: 哦，对，
0: 所以就也没有出现紧急的情况。
1: 哎，没有
0: 啊，就咱们做的工作也已经比较到位了，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啊，那所以就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去是吗？
1: 早上因为今天有点间歇的那个有点空档，然后我们就回了机顶，然后洗了个澡，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儿。
0: 啊，是，所以我了解，咱们就等于说是抽空回去休息了一。洗了个澡就回来了，赶紧回来继续备勤。
1: 哎，
0: 所以14个人已经在这里驻守了30多个小时了，非常的辛苦哈，也向你们致敬。所以现在虽然雨还没有下哈，但是咱们也会一直在这里坚守。
1: 对，
0: 什么时候这个暴雨预警这个解除了，咱们什么时候再撤离现场，
1: 对
0: 吧？那今天晚上有可能预报会有这个强降雨，咱们是一场硬仗哈。
1: 对，
0: 希望你们这个保那个这个养足精神哈。好的，辛苦你们这个桥下的这个积水。嗯，好的。那最后呢，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因为咱们这个下凹桥区呢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然后呢而且下凹桥区的这个井这个排水井啊井盖

0: 挺闷的，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什么下雨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向我们来报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呢正在进行的也是我们的这个风雨最前线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特别直播，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来到聊天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
2: 是的，
0: 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路况雨情

的积累，重点关注呢可能是在西部西南部，比如说怀柔在内的区域，相对来说可能感受明显一些啊，比如说密云平谷啊都有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另外呢，咱们的专家也提示，夜间大兴通州虽然没有地形的强迫作用，但水汽非常丰富，所以不排除

0: 享，
1: 专门有这么一个选项，点开、
0: 启用之后呢，您可以按照这个运营商短信的提示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然后打开这个短信的界面，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的分类，新建短信填写接收人，这个接收人是可以是一个普通的手机的号码，
1: 任意一个号，
0: 是的、然后发短信的时候您对准卫星，按手机的提示将手机朝南，让卫星的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的区域，在图标上都能看得到，保持不动，倒计时结束之后发送就成功了。
1: 最重要是不能在室内，最好呢如果实在是在室内一定要走到窗边，
0: 是的、
1: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打开我手机短信其实它自己就会有一个提示啊、所以也是给大家做好了万全之策的提醒。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次尝试一下连线，我们正在西城区的新闻广播记者张宇和交通广播的记者陆瑶。张宇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张宇你好。
3: 你好。
2: 听见他那儿的。
4: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

0: 辛勤付出。下面呢，我们就请咱们这个片区的站长啊，张磊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个院哈，你看现在又开始下起了大雨，咱们会怎么样的一些工作程序来帮助老百姓来解决这个防汛的难题？
1: 我们为了应付这个咱们这个暴雨预警，我们社区前期的话，对咱们所有社辖区内的排水管线全部进行了排查，然后对咱们的所有的排水设施、雨壁的、井壁的、周围的垃圾堆积物全部进行了及时的清理，保证咱们所有排水管线的畅通无阻。那社区对咱们辖区内的所有的老旧房屋、低洼院落，然后地下车库，还有在建的工地，全部都进行了登记在册，对他们的安全隐患进行登记排查，然后对他们的安全等级进行评估，然后台账清楚，然后那个做到心里有数。
0: 其实这个刚才张磊说的，刚才我也问了啊，咱们这个胡同啊，这个胡同比较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到这个汛期啊，这个尤其是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啊，涉及到老年人的安全问题是吧？平房院落的安全问题，你们的担子还是很重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工作常态了，每年
0: 啊也都是，比如现在老人也都做好了这个转移工作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对所有的那个隐患房屋里面的居民全部都进行了转移，做到应转尽转。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源寺片区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这个街区啊，法源寺啊，每年的这个清明诗会都特别有名。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片区的这个安全保证之后呢，咱们街道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来，下面我们也请这个城建科的这个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咱们从街道这个角度怎么更好的保障咱们这个片区的安全。
2: 嗯，你好。我们街道呢也组织召开了应对降雨工作的部署会，同时呢是

0: 话怎么说呢？用100%的准备，
1: 对，
0: 去应对1%的意外。
1: 没错，没错。
0: 我们现在看到城区里面很多的点位都开始下雨了，在咱们听天FM聊天室当中，一行琉璃说了，西二环开始冒雨点了。露露四月天说，东四这边呢是突然间一下哗的就下起来了，还说突然间下，连雷都没有打，所以这个雨来的，
1: 厦门已经有积水了，都
0: 是的，
1: 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呢，首都机场将会迎来间歇性的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虹桥和浦东、杭州、南京等多地机场有雷雨和强降水的天气。那综合气象因素呢，将对航班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交通广播记者孙源。孙源，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
2: 好的。

0: 大，
1: 非常非常大。所以即便是这种急速的暴雨下了只有十分钟，我们能看到现在尤其在这个比较低洼的东南角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积水了。
0: 是的，好。
2: 确实看到有积水了。
1: 镜头呢，我们来到我们镜头的这个专家，天宫院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你好，我是天宫院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大家好。我们这个小区呢周边没有市政管线，所以呢为了把这个雨水从这个最低点排出去呢，我们在这块做了两个集水池，安装了四台的这个水泵。水泵的功率呢是每小时能达到400立方，也就是说我们开到水泵以后呢，很快的时间就能把这个部分小区流过来的水都排出去。
1: 一共是多少个水泵？
3: 四个，小区里边一共16个。
1: 每小时就在这个区域，每小时是有1600立方。
3: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身后呢是一个应急物资的这么一个存放点。镜头也可以看一看哈，就现在大家镜头看到的这个存放点就是我们的
0: 水泵。
3: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水泵是在什么时间会开启呢？
3: 就是它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自动启动。然后
0: 自动启动以后呢，
3: 可以自动启动，然后也可以手动启动。
1: 那自动启动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3: 我们里边装了自动的感应器，达到水位以后它就自动启动了。对对对。
1: 那像刚刚的那种，我们十分钟那种暴雨的雨量是没有到达启动的一个。
3: 对对对，像一般的这种情况，我们都是人工启动，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然后专门值守。
1: 就现在工作人员，我们最后
0: 可以看到，对，
1: 这是一个防汛物资的一个启动的点位。这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对，这里边是可以自动切换的，有里边有闸箱，然后自动档位这个直接启动，然后人工的是在人工控制。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能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呢？这是不是就应该是那个
1: 排水泵
0: 启动了？
1: 排水泵手动启动。
2: 对
0: 啊，就是他现在是在做，因为有闪电了嘛，是不是在做相当于最后的一次预警？
1: 对，他把他要调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的使用。
0: 嗯，
1: 啊，刚才应该是做了一次的启动。
0: 嗯，
1: 对，
2: 好，
1: 这个
2: 是。
0: 嗯，好，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情况
3: 对
0: 是这样。
3: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刚才打那个闪电在咱们几个主持人和这个记者的身上，很明显能够看得见。而旁边的居庸关的大雨也一直在下。你看，在咱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里面，有人说在南客南客。南客站的片区，这个雨点子打得人声疼，应该是在北京站吧，北京南站啊，丰台五里店下了雨，房山良乡大学城下雨，玉泉西街路面开始湿了，
4: 所以说大家一直都说这雨怎么没下来啊，
3: 下
4: 来的还是很突然的，
3: 对，
5: 还没到您那儿，
3: 是的，
4: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提示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3: 啊，
4: 包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听节目的，看我们视频节目的，已经到家了哈，如果还在路上，抓紧时间往家走，
3: 赶快走，听说现在门头沟也下雨了，
6: 没错，门头沟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降雨的情况哈。那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呢是正在军庄镇铁路桥

0: 山区前置，从而确保整个城市的安全运转。我也知道我们的公路分局也是有一些同事在山区来保证整个道路的一个畅通哈。
1: 我们大概一根力量有三部分，一部分是巡查力量，第二部分是管控力量，第三部分是抢险力量。这三部分力量也形成一个闭环机制。第一部分巡查力量就是我们出现预警之后，巡查人员比如说现在红色预警，按照两小时一次的频率，大概有60人30辆车进行全方位的巡查，还有排查隐患。一旦出现隐患，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如果有隐患苗头，立刻通知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管控力量。我们在36个路口布设了112人的管控力量，一旦街道有隐患苗头，立刻对路口进行封控，保障人员行车安全。第三部分就是抢险力量，经研判

措施。首先呢，因为今年的这个雨啊比较急，像刚才出现的这种突然发生的这种急的这种特别急的这种降雨呢，我们也是采取给出站的乘客发放一些雨衣，这样呢避免乘客在车站发生这个堆积啊，然后出不去站的这种情况。同时呢，也为了更好的保证乘客在出行当中的安全，我们在车站的出入口铺设了防滑垫，也设置了防滑牌。同时呢，我们每个车站的出入口也是针对这次强降雨准备了。

0: 在这种泄洪的情况会近距离的去进行拍摄，这些都是
1: 或抓鱼，
0: 千万要注意啊，
2: 其实非常危险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像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很早就发了预警了，但是并没有人去超市抢购，大家心里都特别踏实啊，觉得好像

0: 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站的出租车上车点，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身后呢，这个雨已经是下下来了，那也是受到了这个金正熙大范围的降雨影响。今天呢，铁路部门呢对多趟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那我们也从北京站了解到，今天呢北京站总共是停运了26趟列车，那其中呢就包括了多趟京哈线路的列车。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在朝阳站呢也有大部分的列车啊开启了这个停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站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了解一下相应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举措，如何来保障旅客的出行。有请我们这个刘老师，刘老师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站的一些措施。
1: 我们现在在北京站，记者呢也在进行现场。

0: 自救。
1: 那为了应对暴雨带来的安全风险，北京市属各大公园也都是采取了闭园保障的措施，像什么颐和园啊，包括这个等等一些香山啊，北京动物园，大家周末就都别去了。
2: 对，
3: 这两天可能对旅游的朋友有一些

0: 是
1: 是
0: 是
1: 是的，有一些室内的景区我了解依然是开放的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景点啊，
0: 博物馆
1: 啊，去参观游玩啊。那这个说到今天这个雨情，真的各部门都在保障，
2: 咱们也来
1: 作为咱们自己。也得自己来保护自己啊。
0: 没错，我们最后来插播一下这个北京降雨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哈。那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呢，北京市全市平均降水量是9.5毫米，城区平均0.3毫米，西北部27.4毫米，西南部4.8毫米，东北部11毫米，东南部4.5毫米。那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延庆区的小滹沱87.1毫米，另外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了怀柔区九渡河镇二道关，今晚7点到8点是降水达到了73.4毫米。
3: 目前呢，主要的降水回波都。

0: 安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的灾害。
1: 那今天的风雨最前线特别节目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和志愿者致敬，我们再会，
2: 再会。
3: 再会。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着迷的，可能是歌词律，也可能是歌手的嗓音配器的深情。就像这一首，吉他太迷人了，你甚至希望它是那双红舞鞋，可以带你一起跳下去，永远的跳下去。哭泣的人，这是他的名字。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用心聆听。现在你会听到这首歌《地久天长》，这不是一首唱永远的歌，而是唱当下即永恒的生命哲学，它温暖又有力量。

很突出人生和渐进的契约感，是这个时代最深的慰藉和温暖。王艺霖带来地久天长，我喜欢这种抵御生活千军万马，碾过破碎也一样能从头来过的向阳无畏。那些一寸一寸被照亮的时光，就像曾经经历过的每一刻，都是不会重来的。所以珍惜当下，珍惜每一秒。

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时光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音乐与心情的蓝调北京，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一首歌呢，想带给你蔡琴的这首《雨后花》，让我们共享被柔和的晚风抱住一般的温柔。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歌，稍后我们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决赛

了花。这花不是如雨如瀑的，却一朵一朵没有间断，细水长流的，竟也聚起了一篮。王启尧不是台上最美最耀目的一个，却是最有人缘的一个。三次出场像是专为他着想，给他时间让人认识，记在心里。他一次比一次有轰动，最后一次则已收揽了夺魁的希望。白色的婚服终于出场了，康乃馨里白色的一种褪尽底色，红色的一种跃然而出，跳上了他的白纱裙。王启尧没有做过上海小姐的皇后，就先做了康乃馨的皇后。她的婚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一个退让。

飞扬地沉落下来，康乃馨的雨也停了，音乐也止了，连心都是止的，是梦的将醒未醒时分。这一刻是何等的静啊，甚至听见小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是这奇境中的一丝人间烟火。人的心

不住的情势。亚后却是有藏不住的妖冶，银管也正对他合适，花篮里的花又白得多红得少，专配银罐似的。他的眼睛是有波光的。

长屋。程先生学的是铁路，真心爱的是照相。他白天在一家洋行里做职员，晚上就在自家照相馆里拍照或者冲洗。照相里他最爱照的是女性，他认为女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图画。他对女性是有研究的，他以为女性的好时光只在16岁至23岁这一段，是娇嫩和成熟两全其美的时候。做职员的工资都用在这上面了，好在他并没有别的嗜好，也没有女朋友，他从来没有过意中人。他的意中人是在水银灯下的镜头里，都是倒置的。

表面上看来，程先生还是很摩登的，梳分头，戴金丝眼镜，三箭头的西装，皮鞋锃亮，英文很地道，好莱坞的明星如数家珍。可他那一颗心也不是摩登的心了，这是那些追逐他的也是很摩登的小姐们所不知道的，这也是他们所以落空的原因。程先生其实是很有几个追逐者的，他是那种正当婚龄且罗曼蒂克的小姐以及他们父母的注目的对象，他有正当的职业和可观的薪水，还有一个很有意趣的爱好。可怜他们坐在照相机前眉目传情，全是对了一架机器，冰冷的毫无人情味儿。程先生也不是不懂。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

0: 纱布、蝙蝠、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

0: 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切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程先生忽然感到了照相这东西的大遗憾，他只能留下现时现地的情景，对余味却无能为力。

洗印拍好的照片，忘记了时间，海关大钟也敲不醒他了。他怀了一种初学照相时的急切，等待显影液里浮现出王启尧的面容。但那时的急切是冲着照相术来的，这时的急切却是对着人了。相纸上的影像由无到有，由浅至深，就好像王启尧在向他走来，他竟感到了心痛。王启尧有点来分程先生的心了，他不仅是程先生的照相机统治下的女性，他是有一些照相镜头之外的意义的，那就也要以之外的手法去攫取了。程先生并不想要去攫取什么，他只觉得心上少了些什么，要去找回来。于是他就总是想着要做些什么，这是带有点盲目的争取，因和果都不怎么明了的。他将王启尧的照片推荐给上海生活，不曾想真的刊登出来。他等不及的给王启尧打电话报公事的，可当他看见报摊和书局里摆着这一期的上海生活被人拿在手里翻阅，却觉得不是滋味儿，好像要找的没找回，反又失去了一点儿。这张照片本是他喜欢的，这时变成最不喜欢的。陈列王启尧照片的照相馆前，他只去过一回，而且是在夜间，人车稀少，灯光阑珊，第四场电影也散了。他在照相馆橱窗前站着，里面那人又近又远，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儿。橱窗玻璃上映出他的面影，礼帽下的脸竟是有些哀伤的。他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站在无人的明亮的马路上，感到了寂寞。在这不夜城里，要就是热闹，否则便是寂寞里的寂寞。过后他曾有两次再给王启尧照相，他分明觉得这不是他想做的，可问题是除了照相，程先生他又能做什么？这两次照相还是没追回什么，却少去什么的。其实的王启尧面对的似乎并不是程先生的镜头，而是大众的眼睛，一颦一笑都是准备再上封面或封里，是对观众打招呼的。因此程先生觉得他的眼睛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代表大众的了。之后程先生就再不提照相的事了。程先生想到了约会，可却

全在王启尧身上，可惜分不出嘴去，又不敢送出目光去。蒋丽丽的话像流水，流出来的全是小说的字句，也叫程先生不便流连目光，只得垂下眼，盯着杯中的咖啡底儿。底里有王启尧的影，也是不回答。蒋丽丽这才止了说话，眼也看着咖啡底儿，底里有程先生的影，垂目不语的。从此，程先生就成了他们的晚会中人，护花神似的紧随其后，每次都是陪到底送回家。程先生是有些把照相荒废掉的，照相机上蒙了薄灰，暗房也生出潮气，他走进去无端的就会生出感慨。他心里的那个真爱似乎换了血，冷的换成热的，虚的换成实的。王启尧就是那个热和实。程先生原来也是晚会的积极分子，晚会填补了独身一人的很多夜晚。晚会那一套东西，他还没熟到腻的程度，本是可以再消受一段日子。可是，陪伴王启尧参加晚会，使烦腻的一天提前到来。去晚会是为接近王启尧，可王启尧反倒远去了。其实，在晚会上，王启尧与他的话反是多了些，举止也亲密些的，为的是避免纠缠。可程先生倒无言以对了，说出口的都不是自己的话，大家的话似的。晚会上的一切都是公有制，笑是大家一起笑，闹是大家一起闹，聚散是大家的聚散。虽没有个人自由就是晚会，最没有私心就是晚会，怀着私心来的程先生自然是要失望了。可他还是不得不去，王启尧即便是个影子，他也要追随的。这影子就是被风吹散，他也要到那个散处去寻觅。晚会上，他站在一个墙角，手里一杯酒，自始至终，空气里都是王启尧，带他去看，却什么也看不着。这是苦闷的晚上，身边的热闹都是在嘲讽他、刺激他。

0: 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工作原因
1: 啊。
0: 对，这六大，因为今儿我跟一会儿下了咱们节目，
1: 啊、还
0: 要跟黎明老师去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分享的还都是六大茶类都有。我所以都喝的比较普遍。
1: 哎呀，
0: 我也终于从乌龙啊、绿啊、
1: 哎呀、
0: 白啊走出来了。
1: 哦，
0: 我对黑其实一般。
1: 哦，
0: 六宝还行。
1: 嗯，
0: 其他的黑茶我有点喝不明白。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今儿我们要带的也有黑茶。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喝了几个，又喝生茶。
1: 哎呀，
0: 又喝熟茶，还。

0: 另外呢，还有朋友啊，就说了，说太惨了，我刚从福建出差，我那又天那边天天的雨，嗷嗷的，
1: 这难受死了。
0: 是是是，我那边的好多的朋友，您比如说这广西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深圳的朋友都说，哎呀，那雨下的，说那衣服
1: 晒不干，
0: 根本不干，
1: 晒不干
0: 啊。
2: 到了人家一年一度水比较大的时候，
0: 是的，是的，是
2: 年都这样。
0: 所以听众说，或者一回来本来想干松一点，或一回来
1: 又下
0: 一样。
2: 北京至少白天还挺干松的。
1: 但是北京其实我刚从南方回来嘛，
2: 啊、
1: 嗯，我在西双版纳，在上海，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他们那边下完雨之后哈，还是湿乎乎的，还是潮的，不舒服，
0: 湿度特别
1: 特别

0: 清是那个清澈的清，三点水那个
1: 清澈
0: 的 清
1: 啊，还有一个清是清
0: 轻飘飘的清，
1: 对对对，还有那个清，
0: 那水的矿物质不能
1: 含量低，对对对
0: 啊，包括那个流呢，就是流动
1: 活
0: 水，
1: 对对，
0: 活水嘛，
1: 嗯，
0: 这个到现在。

0: 而且甚至我说的是试每一种茶你都要试、
1: 嗯、
0: 那当然你怎么去判断它呢，你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比较熟悉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水泡的一款茶，你对这个特别熟悉，就这套组合特别熟悉，然后你换水泡你那个款茶，你会发现它有明显的滋味的不同。如果更好了，你更喜欢了，那你就用那个新的水泡，如果不行淘汰掉。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这种方法来测、
1: 嗯、
0: 但是你说还有什么更多的办法吗？因为口感的东西我觉得是个人喜好嘛，所以你很难强求一致。
2: 嗯嗯，明白。至少有一点我相信喝茶的朋友能够接受了，就是、
0: 嗯、
2: 这个茶是在哪儿产地的，产地当地的水，
0: 嗯，
2: 应该来冲泡是
0: 会最好。
2: 哎，相对来说
0: 对相对会
2: 合适一点，
0: 容易好、啊、
2: 对，因为人家相当于都是一个地儿的嘛，
0: 对，
2: 哎、
0: 不互相欺、
2: 哎，
0: 谁也不欺负谁，
2: 是是同根同源，这个大家是都接受了。但是呢，另外呢，也有一种是习惯，就比如说我习惯用自来水

0: 给你熟悉它的味道、
1: 嗯、
0: 你就用你平时的泡法，然后你就能试出来。但是如果有些朋友你没有，或者说你自己还觉着我刚开始喝茶，然后我还不知道什么茶是对的，什么茶好的呢，那这个急不来，你只能是从慢慢培养口感来开始，然后哪个水好哪个水不好你就听别人建议呗，
1: 嗯，
0: 你就去试呗，
1: 嗯
0: 啊，那你别人建议你两个水，你觉得我吃不准这两个水到底哪个好的时候，你就把两个水都取来泡同一款茶，然后喝那两个味道。当然你尽可能让这两款茶泡的时候的手法，什么浸泡时间啊、制茶量啊，这些东西都一致、
1: 嗯、
0: 对吧，容器一致，那么来比较这两个水你。

0: 人上头放的一小罐一小罐，在上贴着的都是什么茶？
1: 什么茶？
0: 哎，然后这边都放着各种各样的容器，比如说啊，这是个小紫砂，那是个小茶杯，就等等，然后还得分。今天你使哪种？来吧，我今天使
1: 宠哪
0: 的？
1: 宠幸哪个？
0: 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2: 就是玩嘛，
0: 对吧？
1: 对
0: 啊，
2: 而且就得一块儿喝才好，
1: 对，
2: 有意思，
1: 有意思，能聊。
2: 太赶了，
1: 对，是
2: 啊，就是因为有的茶特耐泡，一泡得十几泡，
1: 撑死了。
2: 你得一直喝，
1: 喝不下去，
2: 对，还怕那茶底
1: 凉
2: 了，一点什么事没干啊，就你还得专心
1: 泡茶，
2: 有一点时间来泡它，
1: 对，
2: 泡完了还得，哎，咂摸一下滋味，刷手机也不行，也就看看书，
1: 看书可以，
2: 比较合适，或者就闲着没事听个曲儿，或者是发呆，特适合配茶，其他都不适合，要不人家说。办公区的就是您边办公边喝茶的茶具和您家里边自己没事儿的话闲而无事泡的那个茶的茶具是完全
1: 不一样
0: 的，
1: 对，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看到我们有点小饿，2169您吃的真健康，溜了个弯回来了，外头还觉得有点潮乎乎的，不过小风一吹吧，感觉还挺好。
1: 对，
0: 人家中午吃的饭荤素搭配都特别好，主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怀疑可能是米饭，然后人家这边一小碗放的是水果，这边一小碗

0: 中车到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么水泡什么茶。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也一直在进行当中。刚刚呢也看到了好多的朋友也说了，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自来水的，硬我也习惯了。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自己喝茶，独闷啊，北京话叫独闷儿。哎，也有人说呢，这当然了，这个算是问冲泡的一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呢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来说说。哎，那您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也简单说了说，比如说各种茶它有相对适合冲泡的水，当然咱们桶装水什么这些咱们就先放在一边去啊。那真的是有吗？就比如说黑茶什么样的适合啊，什么白茶什么样的适合，绿茶真的吗？
1: 真的，就比如说绿茶它可能更适合酸性稍微偏酸一点的水，微微的有点，就是七嘛，是中间那个比它稍微低一点点的那个6.9-6.8。有这种，就是它的那个是因为它的那个地下的矿，是一些偏酸性的一些矿物质，是一些矿使得那个水偏酸性，现在微微一点点，就比七稍微小一点的那个这样子的水泡绿茶就更鲜爽。然后如果是黑茶，你想让它更醇厚，或者生普的老茶，你让它更显得有陈味，陈年的陈，有老味，用矿物质稍微高一点的水，但是太高了又不行，比如5100这么高的这个水，矿物质这么高的水，其实它本身好喝。

0: 水还挺好喝的情况底下，反而破。
1: 明白。
0: 啊、嗯，然后那像乌龙茶，有一些水它是特别适合把乌龙茶的香气调动起来，那么这一类水就特别适合泡一些高香的茶。
1: 嗯嗯。反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就哪怕人那上头标注的就是什么、嗯、啊泡茶专用啊等等这，我觉得至少70分往上就可以了。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另外呢，
0: 咱喝茶主要是为了舒坦吧、哎，你为了找一个水。特别费劲也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说那水成本特别高，你心里也是觉得我这是干嘛的，
1: 是
0: 吧？
1: 然后另外呢，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好就到处去取水。
0: 嗯，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也是。
1: 听说哪个山里头人那山泉水特别好，我就好背着小背篓就奔那儿去了啊、嗯，自己打好几壶，这够两天喝的。我也不太建议这样。第一个，它食品安全是不是真的安全？这个不得而知。
0: 嗯、对。
1: 然后再其次呢，您就费了这么大劲，说不定回去以后冲泡，你说这什么鬼？

0: 网上下单买那都是就属于有点坐享其成了。
1: 哦，就是这个伸手就来。
0: 哎，
1: 嗯，
0: 就像您说的，我就得掂着瓶子到处找去。
1: 嗯
2: 嗯，
0: 哎，我就想看看这口水怎么样。
1: 嗯
0: 啊，就跟钓鱼是一样的。
1: 哦，
0: 你要不理解钓鱼，人都觉得我的天呀，
2: 有啥意思啊？坐在那儿，
0: 这么晒的天。因为像阴天反而不太适合钓鱼嘛，
1: 嗯，
0: 对吧？它都闷在水底下嘛，
1: 嗯，
0: 啊，缺氧，有的上面它不怎么咬钩什么的，嗯，反正这那个它的在水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一般都是越是大晴天，越出去钓鱼去，
1: 嗯，
0: 所以你看那钓鱼的晒的都倍儿黑，
2: 哦，
1: 是
0: 你真的觉得哎呀，我的服了吧？但是就是鱼咬钩的那一瞬间的快乐，
1: 对，
0: 尤其是。老钓者啊，人家到那儿说，
2: 嗯，
0: 这鱼它没什么鱼，它不好钓，它不咬钩，嗯，呵啊，开什么玩笑？煮熟了，
1: 哎，
0: 打窝子，
1: 哎呀，
0: 最后咵拽出来一条，那个喜悦感只有人家才能知道，
1: 嗯，
0: 人家可能要的
2: 就是那个
0: 泡茶也一样，
2: 嗯，
0: 我从哪背回来的这水，哎呦，专门找了一款我觉得合适的茶，
1: 嗯，
0: 啪一配，喝。就比我那个从水管里边接的，或者是我直接买的那桶装的叫泡茶水那水，
1: 嗯，
0: 好喝，
2: 好喝，嗯，
0: 值了，
1: 嗯，
0: 这一趟哪么跑了几百公里，人家也觉得值，
1: 哎，真是。
0: 所以泡茶和这些钓鱼什么休闲，这些都是一个玩的事儿，
2: 都是一乐趣，
1: 真是
2: 兴趣所在。
1: 嗯，就跟那天，陪孩子骑车，就骑到亮马附近，
0: 嗯，
1: 哎，真的，现在朝阳弄得很漂亮，
2: 嗯，很漂亮，
1: 哎，亮马也非常的漂亮。然后游人如织，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边上老有像小胖就钓鱼的，
2: 嗯，
1: 有的哎真的穿的倍儿时尚，
0: 哦，
1: 一看就是白领下班了就居住在附近
2: 、啊，
1: 小哥拿一杆自己盘的绳儿，
0: 哦，
1: 爬弄上来，而且人那飘相当于是撒骰子，
0: 哦，
1: 轻的不是那种棍儿的那种，
0: 哦，
1: 然后就在
0: 最早的地球，
1: 哎，擦黑的时候人就在那儿自己缠绳啪弄进去，
0: 哦，
1: 因为那水很清澈，水草就在那儿浮，
0: 哦，
1: 你肉眼可见的鱼也很小，就都是那种所谓的鲫瓜子小草鱼，
0: 嗯，
1: 就都是这么大的嘛，就在里游，只要一下杆啪就过来一下，哎，边上一桶，
0: 嗯，
1: 我一桶还在那蹲着看半天，以为买的吧，这是
2: 人家都是
1: 一
2: 条条掉
1: 了，一会儿一根就上这么多，
0: 哦，
1: 上都弄桶里，
0: 哦，
1: 然后等我们走的时候
2: 他又倒回去了，
1: 然后又倒回去了，
0: 哦，
1: 就这过程觉得哎呀
0: 是是是，
1: 哎呀这好玩，
0: 是，哎，说起这个再说一分钟的题外话，原来跟一大哥穿的花里胡哨的 啊，我说大哥您这天天穿的真精神啊，大哥说嗨，我原来也不这样
1: 啊，
0: 后来才穿成这样，我说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多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现在不都说80后开始染头发了吗，
2: 嗯，
1: 是
0: 说就开始老来俏了，
1: 是
0: 说为啥呢，他说哎呦这跟买漂一个道理，你看过去咱弄那漂就像您说的，
1: 哦，
0: 那小白点的就漂浮漂漂在水上，
1: 对，一根棍，
0: 哎，到年纪真看不着啊，到了年纪你就得换那种浮夸的漂，原来你根本看不上，对不对？但是，哎，你到了那年纪，你就得买这个，要不你真看不着它是往下落呀，还是往上走啊？尤其盯的时间长了，你觉得怎么俩片儿呢？我说哦，您这解读
2: 这样
0: 啊，是为了老来俏，是为了让别人能看着，那可不是吗？是不是？您再穿的那闷点儿，就更看不着
2: 你了，看不见你了
0: 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嗯，这都是从钓鱼里边得来的。
2: 哦
0: 行啊，钓鱼就聊到这儿，
1: 好好，
0: 说水，刚刚咱把水呢大致说，因为水不是特好说，因为确实水太多了，茶也太多了，这排列组合得多少种可能性啊，所以您自己玩去，咱先回答一个问题，
2: 嗯，
0: 您平时用什么水泡茶？
2: 我分两个方向，我在家里呢，我是专门买了一个矿泉的做矿泉水的机器。
0: 哦，
2: 但是这个做矿泉水机器呢，它其实是可以，它做出那个矿泉呢 TDS 的值很低，大概在30以内吧。所以我特意买这个机器之前，我特意试了他家的水，用他家的矿泉拿了点水回来，我试了一下，哎，我发现他家的水泡茶还不错。我就决定买了这台机器。为什么不买纯净水？是因为家里平时日常喝的水最好是有东西里头，不要纯净水，常喝纯净水是不好的啊。但是为什么你可以用纯净水泡茶？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然后我们家里一般是这个，所以我一般家里的用的水，喝的和泡的，还有平时吃饭用的水，就是用这个矿泉机做出来的水，大概 TDS 在30以内。然后呢，我们平时在店里泡茶，那就会有两个方向的水。我最早以前我们是用农夫山泉，农夫山泉的千岛湖的水，我们是认为这个产地的水，千岛湖、丹江口、紫金滩这几个水是比较中性的，因为不同的水源地水。

0: 泡茶呢，我为了自己的店里面要提升这个茶的这个，因为我们有很多特别好的茶，那你用一个好的，如果客人点那个特好的茶，你用一个相对好的水给他泡，就能够提升这个水的茶的品质，那无形中其实是帮你隐性的提升了你的茶的价值啊。
1: 哦，明白明白。
0: 那所以你就要用好的水。所以有的人特别不理解，说你们用这水多贵啊，我说这里面是有道道的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不知道它会隐性提升什么啊，但一定会把你的嘴练刁，然后让你的茶更好喝，这一定是。那么然后呢，我们就选了各个品牌的水。就在我刚刚开始选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茶，一个水，它虽然我这不是做什么广告哈，我就是只是说我们在用这个水。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中国的水里面有什么天下第一泉第二泉，有这种各种排名嘛，在各种排名里面的第一名是换了好多的
1: 啊，
0: 是不同地方的排名的第一都是不同的，
1: 经常一
0: 比如陆羽的，然后宋徽宗的，什么各个这个名家都有他的水的名单，第一名都不一样。但是第二名有一个永远的老二。
1: 哦，
0: 第二名经常出现的这个水就天下第二泉，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叫惠山泉。惠山泉在哪儿呢？哎，在无锡，这个泉在无锡。那么就在惠山寺的旁边有一个水井，那好多的文人墨客都描述过这个水，甚至有一代宋朝的皇帝还为逃难的时候还特地路过他们的水，绕一道去他家喝茶，去那个泉边上喝个茶。然后呢，那包括像很多有名像苏轼啊，像那个包括二泉映月，那个二泉就是指着这儿啊，那这个水是特别好特别有名的。但这个水其实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茶人都认为它已经绝了，已经断流了，因为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它枯了啊，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断流了，是做人房的时候。

那这个水呢，他们从2001年开始做吧，推上来水，然后我们也恰恰巧就在2002年的时候，我开新店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水，就真是挺有缘分的。遇到这水以后呢，我当时就说那试一下吧，喝一下茶，喝就我肯定是六大茶类一个个泡，看它最适合哪个嘛。哎，泡了以后都还不错呀。六个都还不错，那我既然已经有一个水可以六个都还不错，我囤那么多各个品牌的水干嘛呀？对吧？那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成本压力吗？那我还不如多囤点这个水，我平时，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我店里的用水

0: 季跟枯水季，它的那个水流的水的那个内含物质的稳定性特别高，就没有像有一些水就波动特别大，那就雨季不能用了。
1: 嗯，
0: 那旱季才能用的水，它不是这样子，它是一直相对比较稳定的，它有20多年的监测的指标，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水各方面挺好嘛，然后就这样，我就在用这个水。店里面现在喝好茶就是用这个水。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纯净水。
1: 嗯。
0: 啊，纯净水，纯净水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茶寮这个项目嘛，就是这个茶要我要它原汁原味的出来，不要它改东西，因为你那个水，比如说像二泉银那个水，它是会放大细节的，就是它会把很多优点放大出来，但是同样，如果你茶不太好的话，它同样放大缺点，
1: 哦，
0: 也不好啊，所以我们是用这两种水。然后当然店里面有的时候他们我们自己的员工会叫水的时候，他们我们员工特别好，我们员工会说那水挺贵的，我们平时就随便喝喝的时候我们就用大的桶装水，但是我们桶装水也是纯净水，也是矿泉那个。

就是缺点优点全出来了嘛。那如果你的这个茶本身，你像好多乌龙茶，它都是自己，一个是要喝香气，另外一个呢，它自己各方面都优中选优的那个手法结合上面，制作工艺上面，

0: 很好喝，很鲜。这是我喝到的最低水温的茶。
1: 嗯啊，我自己感觉啊，如果你泡茶技术不是特好的话呢，水温可以放的稍微低点。
0: 嗯，
1: 不是说放到80度以下。

0: 已经水质已经很大改善了，好吗？尤其是北城的，往南一点的那个水质可能还是会差一些。往南一点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还是过滤一下再来用，因为喝太硬的水对我们身体也不好。对，所以其实水还是要关注一下，还是要关注一下，喷子。
1: 是啊。说喷子咱俩一样，其实我自来水也喝好久了，是吧？
0: 对呀、啊，从小打小就是喝自来水，哪有打小哪有什么水的，
2: 直接就从水。

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

0: 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三四天的时间。
1: 对，
0: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恐怕更著名

0: 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对对
0: 对，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蓝曼茶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

0: 它，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啊，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1: 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1: 还可以，没什么人、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吧，
1: 就是没有去
0: 的故事、哦、
1: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
0: 嗯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这是经过的第一个地方哈、
1: 嗯，
0: 接下来呢，恐怕就要进入一个非常文艺的区域了。
1: 嗯，
0: 这一个区域呢，也算是这一次行程里面的一个小重点，会被安排在我们刘荣第一天的日程。

0: 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聊聊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六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1: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0: 对，
1: 这是这一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0: 对，
1: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0: 是
1: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就特舒服。
0: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1: 啊、对，特热
0: 情的那种。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就他们
1: 特别外向
0: 啊，特别外向。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1: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0: 啊。对，
1: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
0: 能去哪儿，
1: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0: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1: 到晚上也要聊吃。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1: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0: 对，
1: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0: 对，
1: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0: 没有，基本上它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1: 对，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0: 对对对，
1: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
0: 有，
1: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0: 对，
1: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好像尤其是英国，印象
0: 非常
1: 深。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评
0: 定体系，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
1: 没任何关系。
0: 对。
1: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0: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1: 老的古堡、
0: 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里边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

0: 因为草原太大了，如果你要是想追到一些动物的话，你真的要进入很深很深才有可能。
1: 对，而且还得等，关键是有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嗯，进去就站上那么一看，感觉这个自然保护区里，你们按理说是有计划。

0: 营地、
1: 嗯、
0: 啊，会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段能在这个营地里待着，
1: 或者说自己徒步的区域、
0: 嗯、对，他会划定区域。另外一个，他这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当地人叫这个守林人嘛，也是那种守林子的人、
1: 嗯、
0: 他们也会有这种房子呀什么的，他们也会供给大家，包括会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历史都会在里面、嗯
1: 嗯，是吗？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关心温度。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大概就是你体感是会比你刚从马德里下飞机的时候热，还是那里面
0: 保护区很凉
1: 快？嗯，
0: 因为旷野有。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

0: 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

0: 从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呢，这一次的行程是六天，去的地方呢，体验感很强，和上次去多少有点不一样啊。这一次的气温也不太一样。刚才介绍的是他在哪个地方驻扎来着？那个古典戏剧小镇啊，都名字都很长。
1: 阿尔马格罗。
0: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行程，参观了自然保护区。然后呢，下午就没有安排，其实相对比较松散一点。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比较喜欢这样的安排吧？
1: 嗯，主要是下午太热。
0: 那你就回来那个小镇，就休息一下。
1: 对对对。
0: 擦汗的时候再出来逛一逛。
1: 是的是的。
0: 哎，我多问一句，这个小镇啊，它晚上，你刚才说整个胡同里啊，街巷里面静悄悄，就那么几个地方会比较热闹。它是每天晚上就按照西班牙这一个民族的习惯，它晚上是那种在特别热闹的地方会载歌载舞吗？会有人唱歌跳舞吗？还是在很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一堆人聚着，就是简单的喝一喝，吃一吃。
1: 嗯，载歌。

0: 种湿地高山然后湖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地形。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叫鲁伊德拉湖泊群，湖泊群，对，
1: 嗯，
0: 它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湖泊在这边。
1: 嗯，
0: 那我也问过他们说有些地方的湖泊是可能为了这个自然保护啊，就是关闭的，对，但大多数就是西班牙人是可以直接去玩耍的，比方说他们喜欢跳湖，
1: 嗯，
0: 啊，喜欢玩皮划艇，然后喜欢去这个玩一些什么湖边的这些露营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对，
1: 哦，也可以露营，
0: 也可以的，就是他们还挺松弛的，我觉得整个的，
1: 啊，
0: 因为可能是不是欧洲人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猜啊，
1: 嗯，啊，有可能，
0: 嗯，
1: 就是也是熟悉的环境嘛，
0: 嗯，
1: 对他们来讲就更松弛。
0: 对，
1: 他们要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这样的，他们也会加小心，
0: 啊，是，
1: 但是这个地方很成熟，
0: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湖泊，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它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车程这样的地方。
1: 哦，它和那个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方向，
0: 不是一个方向啊，
1: 哦，
0: 不在一个方向，嗯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1: 嗯，
0: 啊，像北京现在也经常亮马河也有很多人去玩皮划艇，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

0: 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
1: 嗯，
0: 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1: 差不多要2个多小时吧，
0: 算是一条线路
1: 跑完，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啊、
0: 就是过冻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1: 嗯、对对对，
0: 有点压抑。
1: 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0: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
1: 嗯、
0: 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1: 对，
0: 当时天气也很好，
1: 这些天气都很好。
0: 啊，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1: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0: 啊，是吧？
1: 嗯，
0: 就整个非常惬意。
1: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嗯
0: 哦，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1: 对，大家就都掉下去了。
0: 哎，这不错，这个等于是、嗯、它不算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1: 对特别爽。
0: 嗯，这是这一个大区的另外一大特色。嗯、接下来这大区的名字倒是可以短一点啊，叫拉曼查大区。
1: 嗯，
0: 拥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原生的草原啊，
1: 嗯，
0: 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
1: 嗯。
0: 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1: 是的，
0: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

0: 这个皮划艇啊，这个当天没游泳啊，也没有按照这个既定的计划长途在这个景区里骑自行车。我估计要是那么干的话，这回来这体力肯定会消耗大半、嗯、在山里骑自行车呢是个挑战啊、嗯、接下来呢，其实他去到的一个地儿呢，可能在国内也有朋友对这种地方有那种特殊的兴趣，就岩洞游、嗯、啊，专门在国内有很多。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1: 嗯、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进、
0: 啊、这话怎么讲、啊、
1: 就是可能只是进去了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嗯、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哦、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
0: 嗯、
1: 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嗯、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

0: 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盐，就吃了盐的盐洞
1: 啊！
0: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一说。
1: 还有那么个地方？
0: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1: 嗯
0: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盐，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1: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的？
0: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盐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1: 风味，
0: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盐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1: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跪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0: 嗯，
1: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0: 啊，对，差不多那个感觉。对，
1: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0: 对，
1: 包括它自己本来就多年
0: 有的那个味道啊，对对对，
1: 它可能就会你再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0: 对，不一样，
1: 味是不一样。这是在巴塞罗那又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0: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
1: 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0: 它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1: 哦，是个文化公园。
0: 对，
1: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0: 嗯，
1: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巴塞罗那是最后从巴塞罗那飞回的北京，
0: 对对对，
1: 那还不错，就听那歌了，就是原来世界杯的时候巴塞罗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西班牙的美食多少还是有一些好奇心的，来简单介绍介绍吧，你就介绍一下你喜欢吃的吧，你就连着俩月去两回。
0: 西班牙大家可能第一印象是以为说海鲜饭很多，对，但海鲜饭，对，但海鲜饭在我去到的比如说萨拉戈萨和这个拉曼查大区它不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两个那海鲜饭是靠海边他们还有，但像拉曼查大区它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它的羊奶酪，可以说羊奶酪它可以说是整个西班牙的本土来说它是都是最著名的这个羊奶酪。那我们也有去到它这个养羊的这个基地 有亲自

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很轻，是吧？
1: 嗯，
2: 没有。
0: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到中年之后，体重的维持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2: 咱年轻的时候也应该维持。
1: 不是维持体重很难吗？我都维持十多年了，只要你胖到上限，你就能。

0: 种根本完不成的目标，觉得说还是要稍微松弛一点比较好。但是我确实在今年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收获吧，就是这个收获我觉得跟现在这个时代也息息相关。一就是刚才你看咱们仨其实都说到了一件事，就是运动嘛。今年其实咱们聊过好多次，比如说锻炼大脑的这个前额叶，对吧，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1: 对，
0: 或者通过放松冥想的方式让大家的大脑变得更健康。然后呢我们也聊了很多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就是在减肥这件事儿，我觉得好像都能穿起来，就是现在
1: 能穿起来。
0: 减肥有很多种外力啊，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因为人的你为什么会胖，你肯定在自律和放纵之间做的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协调，对吧？
1: 是的。
0: 当然肯定有很多人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工作太疲劳，比如说身体有问题，对吧？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总归你需要一些外力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平衡。那现在的人工智能也可以做这件事儿了。就我看最近玛雅福推的那个，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为了卖体脂秤啊，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就是他通过跟你对话的方式变成你身边可用的一种信息来源。就是最近你们知道吗，就我跟我爸妈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其实就来自于对自己身体健康的知识的把握。我们的父母其实也逐渐在岁数就上来了嘛，就身体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比如说衰老啊，或者是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你知道其实这种不是那么急切要去医院看，但是在你的身体

现啊，就是过去咱们常做的一件事儿，或者就是说，反正我自己有的一个心理吧，就是如果我周围有医生朋友，而且这个人跟我关系又私交不错，其实往往我会，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我哪个数据也没事儿，但是你看去年是这样，今年可能就变了。我觉得这是过去我们跟这种专业型的朋友，我们聊天的时候会跟他谈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你不是在他那儿求

更了解人的身体的。我觉得人更了解自己身体这件事儿还挺重要的。就聊半年计划这事儿嘛，我就想从我这半年计划里抽离出一个挺主要的元素来。哎，我抽离出来的主要元素就是，你看我今年上半年学了网球，然后我还在坚持普拉提，普拉提其实是我从去年就开始做的一个运动，然后在面条和于梦琪的带动和

0: 姐，我觉得那一堆数据留在我这儿，我看也看不懂，只能看箭头上下来紧张。但是比如说提供给比较合法合规的这种大模型，让他在帮着分析的时候，他怕可以把这个数据去敏之后做更多的更普遍更全面的分析。我这个不是往扩大了说，这个我觉得某种意义就跟说要捐献眼角膜啊捐献遗体一样，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向好的一个行为。
1: 嗯，
0: 以前很多这些数据其实都是死数据，就只是一叠纸放在那儿了。这个如果现在依托于大模型能把这些数据合法合规的去掉个人的敏感信息之后整理起来，我觉得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大模型对于医疗这方面的分析什么，是一个能更加快速造福人类的一件事儿。
1: 嗯，
2: 就是你这么说其实启发了我，就其实现在对于医疗研究来说，数据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和资料来源。
0: 对
2: 对，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关于数据去敏啊，我是想其实人工智能的时代来得太快了，咱们有很多对于人工智能产品的管理办法，比如说这周周一咱们还聊了一个关于拟人化人工智能的管理暂行办法，它其实都是在规范这种新技术下我们出现的一些甭管是

0: 你觉得啊，我上楼就喘，还是说怎么样？
1: 就是这种，我上楼就喘。然后比如说你稍微走快点，或者你跑两步，然后你就会喘半天。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一到夏天，至少前两年一到夏天我会骑车，然后哪怕我只是每天就只通勤，就是来回加起来就6公里路，但是比如说你坚持骑2-3周或者1个月之后，你也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心肺是好一些的，比如你上楼不喘了，或者你哪怕同样是骑这3公里，你回来没那么累，或者你不喘了，你蹬的速度差不多。所以其实哪怕只是一冬天，比如你待了2-3个月没有运动，你也会明显的觉得自己的心肺功能在衰退，然后就是它也不叫衰退，就是又回去了，就是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或者不运动的普通人的水平。然后那会儿就觉得这不太好，然后其实那我也是拖，等到了可能3月吧，那会儿天暖和了很多了，基本就是春天的时候我又开始骑车，然后这回骑车就是会刻意逼自己尽量每天骑，只要不是比如说去公司非要拿什么大件东西，或者不是下大雨，我基本每天都骑。然后其实大概2-3周就恢复回来了挺多的，这也是你明显能感觉到的，就是说你不用测量什么，你就是爬爬楼或者你走两步你就能感觉到。然后当然后来就是我们听众都知道了，后来因为换了自行车，所以就变成以折腾的心态，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这很好，就是以一种被设备推动的心态而骑了更多车，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周平均的骑行量，当然跟真骑自行车人依然是没法比的，但我每周的平均行量应该在100多公里，加起来就是7天加起来能有总共能有100多公里。

0: 哎，就是于梦琪老师最近对自行车的研究程度到什么程度了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我不是要买车嘛，我买车的时候，我可能想换一下车座，我想换一下链条，我还想换一下把。于梦琪老师甚至叫嚣跟我说："你不用找技师，不行，我给你换了。"
1: 不是，这仨东西确实很简单，我跟面条都能换。
2: 对，这仨东西我也能换，虽然这仨确实不需要。
0: 感谢两位对我的支持，谢谢。
2: 但你得骑啊，你得骑。
0: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发愁这事儿呢，我就怕我不骑，我就怕我不骑。所以你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进步吧。就是我今年不是跟大家也分享过，因为学网球，我就开始要买个拍子嘛。我按照过去我跟于梦琪老师我们的套路呢，就是一定要买一个好拍子，要买一个趁手的拍
1: 尤尼克斯啊，
2: 顶的，顶的。
0: 哎呀，对，一定是买一个顶级的拍子，对，什么温网男单、女单冠军同款之类。但今年我就突然间好像对买工具或者是买这个装备这件事儿就去魅了吧，我觉得可能也是成长吧。我就买了非常平价的拍子，然后呢买了一个基础款入门款。我当时就是想说，你其实真的打好了跟你用什么拍子没有关系，对吧？就是你要更关注运动本身它本

0: 装备我完全理解，而且在我眼里这根本不叫装备的，就是
1: 那叫什么，
0: 就是我这种真的
2: 叫周边的
1: 消费
2: 周边的，
0: 对，就是对我这种真的对设备有瘾的人，可怕的点不是因为那个好或者贵，是我想知道区别，这是最
2: 恐怖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坑啊！
0: 对，
2: 那是最坑的，
0: 区别就代表你肯定不能只有一个。
1: 但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吧，就是聊到这儿吧，我觉得上半段我可以结个尾，就是人还是得有兴趣爱好。
0: 嗯、
1: 你在兴趣爱好当中，其实你认识的也是自己，而且你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有成长，这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吧。
2: 或者发现自己真的很幼稚。
1: 对，你认知到自己幼稚，我觉得也行吧。

0: 我也这么想，就是下半年展望一下。我们仨也在节目里立一些 flag，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立一些 flag。就是这 flag 其实立的不一定你非要完成，就只要你开始，我觉得就算数。
1: 对对对，
2: 嗯，
0: 一切以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松弛、更开心、更快乐为核心要义。上面呢先聊到这儿，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咱们接着唠。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今天我们聊一聊半年计划，就是上半年大家都完成了什么事儿，你从这些事儿当中获得了什么。上半段因为聊的就是上半年，那下半段咱们就聊一下下半年。下半年有什么展望？你们思考过这件事儿吗？
1: 我最近想过，就是很简单，跟上半年类似，就是也刚才聊到，我下半年对于我自己的最大希望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我能坚持运动。不论这个运动到时候还是不是骑车，有可能我跑步或者像面条一样爬楼，因为我最近也有朋友在聊爬楼这个事儿，我觉得爬楼也挺好。
2: 爬楼真的很好。
1: 对，就是我希望到冬天我还能坚持动一动就行。因为前几年确实是完全都没有坚持下来，但是你让我回忆，其实说实话客观原因很少。就是会变得懒。
0: 就是我能先请问一下，就是爬楼到底好在哪儿啊？
1: 就是只上楼不下楼是很好的。
2: 首先爬楼不会受天气影响。
1: 对。
0: 哦，
2: 我跟你们说那个故事了吗？你们知道就是耐克旗下有一个户外品牌 ACJ， 你们知
1: 道
2: 这个牌子吧？
1: 知道。
2: 啊，他不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全亚洲还是全球的一个旗舰店。然后呢他开业的时候呢，有那个记者去采访，说就是采访他那个区域总裁，说你为什么选择在北京开这个店，你知道那总裁说什么？说因为北京的天气足够多样化，足够恶劣，比较适合我们的整个的全套的这个户外
1: 装备。 ACG 是它的户外系列。对，就什么防雨防风那些。
2: 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作为一个一年只有几个月不骑车，就冬天最冷那一段时间不骑车的人来说，北京真的不太适合户外运动。
1: 对。
0: 对，
2: 春天有风，夏天很热，秋天是几天非常好但很短，冬天又巨冷。
1: 对，
2: 真的不太适合户外运动，所以很容易打消人的这个运动的热情。但是爬楼是不需要考虑这个事儿的。
1: 确实。
0: 哦，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对，就是因为我周围确实是有很多人，现在像于梦琪说的也是，就是他逐渐开始爱爬楼了，我还真不知道为啥。

0: 完，真的，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一会儿把那视频发给你们。墨竹子说，去年我们小区换电梯，我爬了3个月也是8层。哎，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就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对于职场人，或者是对于就是打工族来说，就是我是打工族带着引号啊，就是开玩笑，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被日常的工作，
1: 就上班的人。
0: 对，被日常的工作所捆绑，你不太或者是说你真的找一个空闲时间去运动，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奢侈。但是你们说这爬楼我觉得挺好，就是你可以见缝插针嘛，对吧？就是又风吹不着雨晒不着的，嗯，挺好。

0: 目标。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就八层楼，因为就刚才徐展说的，身体运动是一个你给他一丁点儿反馈推力，他就会给你反馈的。
1: 对，
0: 千万不要追求那种大目标，小目标非常有效。
1: 就是不要信那些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平均水平，那都不是平均水平。
0: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小红书挺好的，小红书它一般的它会标注，一边看着一个特别身材特别好，它会上此图片经过了 AI 的这个修饰。
2: 对，这个是国家现在对于 AI 生成内容的一个管理规定，就是如果你是 AI 生成的，你必须要在显著标识说一下你是 AI 的这个内容才行。我觉得这也挺好，真的给了我们广大普通人更多的信心。就我特别同意面条刚才说的，就是很多目标你不能定太大，因为你定太大你根本完不成，真的还不如定点小的。就是 Zepa 说现在小红书上好像人均都是 Horex 选手，对，就是今年这个 Horex 特别特别的火。我想说量力而行吧，朋友们。我念一条评论啊，墨竹子说，我呢还是负重爬楼，背包腰包加起来十多斤，爬山的时候我都在山顶上等着大宝。女儿说，您天天背个大包，每天都在锻炼，所以追不上您。哇，那你体力真的挺好的，因为说实话

0: 松入门的运动不能不提八段锦和站桩。而且我发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我发现年轻人对于这种中式健身越来越接受了，
1: 非常接受。
2: 对，
0: 嗯，
2: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试试。
1: 而且它没有难度，它比爬楼还没有难度，你就找一个不刮风不下雨的地儿，在那儿站着就行了。
0: 站一站，而找一个那个舒服一点的，比如说。

0: 报名了。从7月20号、21号开始吧，一直到明年的1月份，好像一共是22个周，每个周我要写一篇短篇小说。
1: 这是你自己立的 flag 啊！
0: 啊，一个作家开了一个，他在他的公众号开了一个活动，就是，帮对帮，就是到时候会结成一个对子，比如说徐冉你也报名了，咱俩就结成一个互助队，每个周催促对方写一篇短篇小说交了，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我在犹豫这件事儿，就是我挺想参加的，但是这个事儿说实话啊，压力比较大。
1: 当然，
0: 因为是一周一篇短篇小说，就是从我的这个多年的创作经验来说是压力比较大，但我挺想尝试的，因为我确实是有点打卡的这个癖好。因为
1: 就是7月11号其实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日子，我觉得你是可以试一试的。我就之所以这么说啊，就是因为于梦琪可能没有啊，于梦琪应该也有感知，因为于梦琪过去也是做内容的媒体老师嘛。
0: 嗯，
1: 就是你看从行走天下制作人的这个角度，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日更的。就是日更对于一个内容创作者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其实也是很大的动力。就是你做了这样
0: 日播，没错，是最大的动力，
1: 就是你做了类似这种日播节目的输出之后，其实你对于每一个小时的输出就不会像你没做这么长时间的日播节目之前一样那么的抵触了。所以我是觉得面条这件事儿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我之所以鼓励你去参加，我觉得你至少能坚持一段时间。就是我鼓励你参加，我也鼓励你放弃。
0: 因为放弃了有奖品。
1: 不是放弃了有奖品。你也太自觉了。你也太自觉了。就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你会有无数个困难，或者是你要碰到无数个你需要愉悦的东西，你不是所有事儿都要100%完成的，不是所有事儿都要达到100%满分的。就有的时候你们知道，放弃是很厉害的决策，退出是很勇敢的决定。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完全理解，完全理解。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难。我觉得这是个人生课题，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放弃真的比坚持难，所以我说我鼓励你坚持，同时我也鼓励你放弃。
0: 你听见了，梦琪？
2: 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第一就是，当然我只想象你参加了的情况，我只会想到两件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就是说，这是一种巨大输出，然后巨大输出可能会让你逼迫你自己多一些输入，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然后第二件事儿就是，可以想象的，你在坚持不了几周之后，你就会就是思维上的枯竭，不知道写什么了，或者想不出新的题材的时候，

0: flag 已经立住了是吧？虽然我鼓励你放弃，但是你如果一旦放弃了，你要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呢？你不一定是三个啊，你可以是一个。
1: 我可以是三个
0: 啊，那行，
2: 哎，对，
1: 今年
2: 就得是三个，
0: 你们就卷吧啊，你们就卷吧。
1: 今年呢，我因为可能人上岁数了，开始喜欢各种植物的果核了，你们懂的。然后呢，就有很多朋友给了我好多，就是对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家里边这种植物的果核呢也挺多的，所以到时候如果我放弃了。我核桃啊或者什么百香籽啊之类的我拿出三个来
0: 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好好好，
1: 对，送给大家。
0: 那咱们这个事儿这样，咱们今天是7月11号，
2: 提供一些海洋生物的果壳，因为
1: 不海洋
0: 珊瑚可送不起，
1: 海洋生物的结石，牙
2: 结
1: 石，
2: 对对对。
0: 不是，我想说一下，咱们就是咱们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1: 一言当然当然肯定的。
0: 我想说的是今天是7月11号，就节目播出的时候7月11号，咱们检验这件事儿放到12月31号之前。好吧，
1: 没问题，
0: 就是本年度最后一个周六，咱们就把这件事儿给大家兑现一下，就是辛苦大家给我们记着啊，提醒我们最后一期节目咱们就来回溯说全年计划完成情况，尤其是下半年。刚才两位要送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相信璇儿老师的剪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周六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其实我觉得时间节点的这种计划完成也好，还是未完成也好，它都是一种状态。其实更多的还是让你回归到总结和归纳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其实真的对于人生来说，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人就习惯性的去找一些标志性的节点去记录自己，甭管你的计划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我觉得都是你生命独一无二的记忆。嗯，所以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让大家多一点生命当中的锚点吧。希望大家周末快乐，
1: 祝大家写上半年总结顺利。嗯，拜拜。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我听说最近有些朋友哈，因为不打雷下雨，然后那个鼻子一个劲儿打喷嚏，鼻子还有点堵的情况出现。
1: 按理来说，说春天干燥花粉多啊，很难受，然后春天的时候一下雨它那个过敏症状会缓解，这怎么有一些人到了夏天下完雨之后它反而不舒服？
0: 而且夏天嘛，还有一特点，大家愿意吃点那种小零食 吃点那种夏天适合的什么暴躁一点的食物
1: 啊。对，
0: 有些朋友可能会尝试一些自己未曾涉足过的一些食谱
1: 啊。对，
0: 就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1: 对，
0: 咱们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过敏的事儿，我们的主题哈叫过敏星人拯救计划。
1: 哎，我们今天哈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过敏的症状和反应，和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在怎么样在有限的条件之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便利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随时互动留言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重磅专家，
0: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支玉香，欢迎支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支主任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提问吧。支主任来了，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协和医院那个变态反应科，就治过敏的那科，那个号有多难挂，相信有生活经验的朋友都不用我多说，是不是啊？
0: 我们也一年就见支主任一次，平时也见不着。
1: 就是忙起来的时候，人家真的是抓不着影儿，所以今天请到支主任来了，大家非常难得的机会哈。各位伙伴，请尽情提问，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都念一念，好不好？
0: 好，俩互动话题哈。当我过敏之后，就说说您的症状。还有一种，问问各位伙伴哈，就您都听说过哪些奇怪的过敏源？
1: 哎，对，您过敏之后有什么症状？您都对哪些东西过敏哈？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留言。
0: 得问问主任，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哈，忙归忙，去您这个门诊，包括您做一些科研方面的一些内容的工作，大家在过敏这件事情上的发病率，有像春天刚开始那会儿那么高？

0: 下，结合您的经验，他可能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1: 对，他其实如果对这个眼影过敏的话，我们是可能对这眼影的一些成分有过敏，
2: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叫接触性的过敏了，
2: 嗯，
1: 那可能就像我们一些人比较对护肤品化妆品，嗯，什么染发剂类似这样的一个接触性的过敏，那么他吃的那个蛋糕过敏的话，他还是对蛋糕里边的成分有过敏了。
3: 嗯，应该不太会是颜色的问题。
1: 对，应该不考虑是颜色的事。
0: 哎呦，这您要是真颜色过敏的话，赶紧让吃主人那报道，得研究一下这个事儿。
3: 真是，七六二。

0: 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0: 问一下能不能查过敏源，因为一些兄弟医院的话，他没有变态反应科，有可能把这过敏源的检查放在了一些相关的科室里边。
1: 啊，所以说，如果您要是想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0: 样过敏性鼻炎，然后他也有，我们说第一个是遗传因素，那么第二个患过敏性疾病的因素就是环境因素。那么大家都知道，比方您如果长期在一个花粉高浓度的这个场所里边，可能就比较容易患这样一个花粉过敏，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典型的过敏性鼻炎，或者您长期的暴露一些个高敏的一些过敏的环境，或者接触到一些过敏的物质的话，那么它就会更容易患这些对这些物质的一个过敏。所以说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是环境因素。
1: 嗯，讲一个曲折的哈，1515说，我呢养了四只猫，都养5年了，抱着睡觉都没事儿。后来有一回我去我朋友家，跟他家猫玩了一会儿我就过敏了，然后我去医院查过敏源，我居然对猫毛过敏。可是我自己养了四只猫，养5年我都没过敏。这个过敏源，这个猫毛它也分猫吗？
2: 这还跟品种有关吗？
0: 其实是有关系的，对，而且和这种雌雄也是有关系
1: 啊，跟猫的性别本身有关系。
0: 对，它一是这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以前的时候，它养的那些个猫，虽然它没有过敏，但是其实这个过敏是有个累积的。它以前对这个猫有一个持续的接触之后呢，其实它体内一直在不停的产生这些针对猫的这个过敏的抗体。那么如果它接触的时间长了，那么比方它经过这样一个2-3年、3-4年之后，它这个抗体产生的足够多了，它如果再到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猫的这样的一个过敏源的这样的一个浓度非常高的话，那它可能一下子就会激发出来，就会过敏了 所以它前面自己家养那段时间应该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么到了它朋友家，它有可能朋友家这个猫的皮屑也好，或者猫毛也好，总而言之，这猫的过敏源可能它的浓度很高，然后一下就激发了这样。
2: 那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样最可怕了，因为你在平时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我到底对什么过敏，但是你已经在培育着这种潜在的打引号的风险，突然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场合，接触到了那个过敏源，然后夸一下正好
1: 爆雷。
2: 对，暴雷发起来了，无论是对于身体本身的这种影响，还是说对于心态的影响，其实都还挺大的。
1: 我觉得2130问的这个问题。

0: 开始过敏了，我怎么还越长越回去了？
1: 所以这个过敏我们说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致敏阶段，就像您说他小的时候吃苹果吃些水果没有问题，那么他随着年龄这样增长，他可能慢慢慢慢的话，他前面可能就是个致敏阶段不发病，那后来的话可能一下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发病的过程，我们叫发病阶段。就养那个猫也是这样，他前期可能就叫致敏阶段，那么后来的话就到了一个发病阶段。换句话说，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应该说有一个积累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未授权用户说，肤质过敏应该注意什么？我吃了小麦粉之后，运动或者受热就一定会起风团，一般都长脸上和上肢。
1: 对，我们其实这位朋友的话，他得的这个病应该我们叫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首先第一步是有个食物，就是吃了这个小麦面粉，那么其次第二个就是你吃了之后，如果吃了之后不运动的话，比方说咱们现在吃了之后我就坐着不动，或者我一会儿就睡觉了，那 OK 没有问题。如果吃了之后除夕一会儿去健身去了，那你吃完了之后随后的这个运动，两者合在一起的话，它可能就发生过敏反应了
2: 啊、哦，有可能吃完躺下看电视、没事，但吃完起来刷碗那就完了。
3: 你别往下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不要运动对吗？不
2: 是这样吗？这个说实话，这个过敏发病本身这个过程机制还是非常神奇的，
1: 对，很复杂，
2: 很复杂。它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说我过敏吃完立刻就怎么样，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诱发或者一些延迟的一些原因哈。
3: 我真是，我现在突然想到，可能之前我在跑完步之后，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浑身痒，然后有会有红肿的情况，可能也是像刚刚主任提到的，
1: 对，
3: 吃完之后运动之后就诱发了，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情况。
1: 对，
3: 尤其是在现在刚入春的时候和刚进入冬天的时候，我这种尤为的明显，稍微出一点汗，稍微运动一下，那浑身就起来了，这个非常的痒。
2: 真的吗？该洗澡了哈。未授权用户说，我鼻炎十年，大部分医生都说我是过敏性鼻炎。在咱们变态反应科判断是血管运动型鼻炎，只能持续用药去控制症状。去年发展成支气管哮喘，开始吸这个哮喘的药物，胳膊扎针，抽血测过敏原都做了，全阴性，嗜酸粒细胞不高，总 IgE 不高，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啥情况了。
1: 对，所以这位朋友这样的话，他应该就不是一个过敏性的，所以就像医生诊断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一个血管运动性的鼻炎，然后由鼻炎后来又进展到了一个哮喘，但是他是没有过敏源存在的。
2: 就是您这个症状是肯定有，但是呢您现在排查的这个方向应该是给您关上了一扇门，不用在过敏这个方向上花太多的心思了哈，因为已经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根据我们前两天刚刚做过的节目，咱们那个呼吸科大夫来讲的时候，您去做一个通气测试啊，就是那个肺功能，您查一下您的肺功能，大夫会根据您的数值指标给您一个答案的。您往哮喘那个方向查一查，不用在过敏源这个方向上花太多精力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是这样的。
2: 好的，王主任这段，
1: 对，主持人厉害。
3: 我今天幸亏支主任在这儿，要不你都得接投诉，真的。
2: 对，就是前两天咱们刚做完那个肺功能的节目，因为这个朋友讲到的这个东西正好跟我们之前内容有相关，所以就是我们给您一个思路启发，好不好？您去查一下。对，可以查一下肺功能。
1: 文哥的悟性很高呀，学会了
2: 是吧？触类旁通的。
1: 对，
3: 哎，你怎么自己夸自己呢？
2: 今天又非法行医了吗？
3: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互动啊。三年级说，支主任，上面呢咱们说霉菌过敏的情况吗？这个问题啊，霉菌过敏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霉菌过敏，
1: 对，霉菌过敏，首先我们说它这个霉菌存在的环境，刚刚我们讲主要是温暖潮湿，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另外如果在家里边的话，我们泥土里边是最多的、所以泥土和有土和水的地方是最多的，对吧？这样的话霉菌才能够生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家里边，比如洗手间，因为一般情况下可能如果不通风的话，然后洗手间水又比较多，
2: 抹布、墩布、卫生角，
1: 对。

对花粉没有问题，我们说你不是对那个花，而是对那个花盆里的泥土会有问题啊，因为这些霉菌过敏的小朋友，有些家长就会是讲这个孩子就不能玩。

0: 怎么样，还建议不要养，不要放鱼缸。因为这个鱼缸啊，你想啊，它有水嘛。另外的话，你不能换得太勤，太勤的话，可能那个鱼活不了。可是如果你换得不勤的话，它就会滋生霉菌。
1: 嗯、
0: 因为那里边有的还放一些个像藻类的，还有一些植物。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肉眼可见的都有一些霉在里边，所以这些霉菌它其实在空气当中它会能飘出来，我们叫孢子。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它在空气里一飘，那您就吸进来了，所以它就会患这样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所以这些环境，包括啊，夏天来了，要提醒。额外提醒一下，就这个空调，因为这个空调朋友们一定要进行很好的一个清洁，否则那里边的话真的它有这种就变成泥土的混合物了，它就是有这样的灰尘，还有这些水，然后里边就很多很多这样一个泥土的，所以那里滋生很多的霉菌，很多的霉点，所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空调的清洁。
1: 所以这个时候

愈演愈烈嘛，后面没几天，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说话他就好了，就是那个花粉季还没有结束，但他好了。我说诶，你今天声音不一样了。他说你听出来了，就还是这句话，你听出来了。我说你怎么能突然就好了，他说我打针了。我说这个针这么灵的吗？就打完了之后这个花粉季还没结束。

0: 疼啊。
1: 对，因为这些过敏源的话往往都是气喘的。
2: 对，
1: 我们说气喘的话它就随风飘嘛，
2: 空气，
1: 对，跟着空气这种气流它会有流动，所以它住在15楼同样也能够这个化粪也能飘进来。
3: 所以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这些朋友一些建议吧，无论说现在有症状没症状的，或者说正在这个过敏的过程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朋友吧，您从专业角度给我们一些提示。
1: 对，我再一次提醒了

0: 集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

这个旋律一响起，虎口脱险的画面就来了。一部怀旧电影看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影片本身，更是我们流逝在岁月里的自己的故事吧。就像每当听到罗大佑唱起童年，你一定会跟他回到那些褪色的夏天里，多美好啊，那些过去的曾经的日子，那些美好一直都在延续至今。

热情，天空蔚蓝，情感真挚，萍水之聚，似君子之交，淡如水，似光阴之变，流如水。可是萍水之聚也可以无瑕美玉，清如水，似阳春微风，柔如水。萍水相逢，不必问三生。又是一首纯音乐的作品，《大篷车》。

0: 比零，
1: 一个对零九十嘛，直接九十。
0: 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李老师呢身上特别有反差感啊？因为会觉得本硕博的清华的博士，而且咱学的什么专业？
1: 咱们是同行，新闻传播专业。
0: 新闻传播，
1: 这博士学新闻传播，
0: 读到博士，正常咱们说应该
2: 亏了没来咱们台，咱们抢了咱们工作了。
0: 是啊，
1: 我本来硕士毕业的时候要来。

0: 临时的一个命题作文，
1: 叫我知道。
0: 对对对对，一个环保题材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临时，临时到我时间点记得非常清楚。周日，那是一个周日就演出了，直播了。我是周二的夜里拿到了临时创作这样一个节目的通知。
2: 哎呦
1: 啊！周日是就是大年三十儿，
0: 大年三十了就演了。我那周的周二临时让我和李丁，还不是找的我，找的我搭档李丁。李丁说我一人可能也弄不出来，银飞的创作能力也可以，我们两个人一块儿熬一晚上，没准能出来。
1: 嗯，
0: 熬一晚上，周三的上午八点到的台里。啊，还有另外一对演员，我们两组竞争一下，哎，我们还侥幸的胜出了，这样周三就确定是我们。周五还去那个社区慰问的情况下，我们叫亚场啊，就试一试去。
1: 嗯，
0: 然后晚上录的备播，然后到周日就演了，所以我们那个本子特别仓促，仓促到什么程度呢？仓促到我们在后台还在改本子，说这点可能效果不好，咱们要不加俩包袱。
2: 这导演能允许吗？这个
1: 这么临时。
0: 到十一点，我和我的搭档李丁说，李丁老师，从现在改，我们十二点以后嘛，到十一点，晚上十一点，还有一个多钟头。李丁老师，每遍改动都得跟编导说，您看这行不行啊？您不能自个儿私自临时改。
2: 十二点之后还行，现场敲钟的问题，
0: 那也不能胡说呀。每次都得麻烦人编导，您看这包袱行吗？您看这点我们不要，那点加上那点行。后来编导都烦了，行行行行行，怎么都行。
2: 编导说，顶多难忘今宵，晚唱一分钟，
1: 那可不行。
0: 我们就临时的跟那改，非常仓促。但是，应该说那次吧，坚定了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就问说什么时候开始说，坚定从事这个行业嘛？那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尝试，到2016年我

0: 这么想啊，
1: 是不是比这响亮多了？
2: 哦，
1: 啊，就是希望观众听完我们这个之后呢，能够发出非常爽朗的笑声。
0: 嗯，
1: 所以我们原来我想起的名字叫"嘎嘎相声社"。
2: 哎呀，嘎嘎。

0: 文字嘛，我写的是民间说唱艺术，就是曲艺的都市传播。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呢，其实前面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1: 啊，
0: 积累了大量的这种音语录音啊，我的这个录音整理等等的这些，然后包括我有实践，我也便于我发放问卷，我现场发放问卷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等等等等的这些方面。其实算相辅相成。
1: 现场发，就是说完相声说稍等啊，博士论文现在需要各位的配合。
0: 对对对对对，大屏那个我们后边的大屏投一二维码，麻烦您各位那个扫一那个答一个答卷。
2: 呵，这不是抽奖啊。
1: 我如果听完一场相声发现给我说相声的

0: 的相声啊，然后在那个时候。最高产的时候每周写一个新的，
1: 这跟送给那个小朋友生日礼物是一本五三有什么区别？
2: 我告诉你，这要是谁看完这一晚上一整场的话，要问他说你今儿看了什么相声，
1: 脑袋嗡嗡的。
0: 科普类相声，就想把知识能够融入到里边去嘛。当时坚持创作是一个挺难的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冬天，那个我和李丁创作节目，那时候是连续的，每周都会这样，甚至一周都有好几天会这样，就是天天熬夜写得很晚，写到三四点钟啊，那是一个冬天初冬的夜晚啊，在我们家写，我送李丁下楼走出小区啊，这冷风一刮，看着那个这个黑中偏蓝的那个天，李丁抬头突然说了一句话，李丁说

0: 就是当我觉得什么鬼的时候，我就不乐了。但是我发现年轻的朋友们是当他觉得什么鬼的时候，
1: 对，我三天之后反应过来，哎呀，三天前这个笑的有点莫名其妙。
0: 所以我有的时候这个没办法，就一代人有一代
1: 人有一些无厘头的
0: 笑点，对，我 get 不到了，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乐，那我怎么能写出让他乐的东西来呢？这很难很难。
2: 对，所以说在这么多年那种经营当中啊，创作当中呢，可能真的是要去不断的去学习，而且不断的去创新，那究竟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 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对明史感兴趣。

卡位的数目出现偏差，可是大概率事件。而地方政府的大印不可能离开当地，打回重报的话，要是离南京近则还罢了。像是云贵川、两广这些地方的官员，你让他揣着账册几千公里跑回去重新盖个章，再几千公里跑回来，这不开玩笑了吗？只怕第二年的税都交了，第一年的章还在路上呢。于是各地政府普遍走了个小捷径，在一沓空白纸页上盖好了章，直接揣到京城去。一旦需要改动，直接拿出事先盖了印的纸重新填写就行。结果这事儿呢，被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了，老朱那个气呀，觉得

明日我就废了你，把你打入冷宫。完事儿就四仰八叉的睡着了。他睡得着，张贵人就失眠了，左思右想，好吧，与其等着皇帝废了自己，不如先下手为强。要不说呀，这姑娘也是个狠人，直接找了床被子把这司马曜活活给捂死了。虽说司马曜已经算是没溜了，但跟下面这位相比，那哼，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北齐开国皇帝高阳，这老哥的宫殿里直接常备一口锅和一把锯子，喝醉了酒没别的爱好，您猜什么爱好？杀人。对，没听错。而且他这酒是从早喝到晚，所以宫里的受害者也在随时增加。

州担任地方大员，宇文泰亲自跑去送行。临别前，宇文泰有些舍不得，于是问苏让：你们苏家的弟子中有没有可堪任用的人？

宇文泰是个行动派，还上书左丞，并且给予苏绰参与决定国家机密大事的职权。升职加薪之后，苏绰开始在新岗位绽放光芒。他将前人治国的经验凝练浓缩为六条，上奏宇文泰后，作为诏书颁行天下。这六条都说了什么呢？第一条，先治心，意思是统治者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摒弃邪恶的念头，以身作则，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二条，敦教化，要求统治者用道德文化教化天下，移风易俗，使人民具有简

但苏绰是个读书人，在军事方面他一样展现出了超人的才干。西魏大统三年，东魏权臣高欢率领三路大军大举进攻西魏，当时西魏的整体实力比不上自己这个东边邻居，眼见着高欢来势汹汹，将领们大多主张兵分三路分别迎敌。但宇文泰认为，进攻潼关的东魏大将窦泰麾下都是精兵，但正因为他的兵势强悍，窦泰大军十分骄傲，如果能出其不意袭破窦泰兵马，高欢会不战自走。宇文泰的提议一出，西魏的诸多将领都疯了，大哥，就算您不分兵迎敌，最少挑个好欺负的打呀，上来就押上全部家当和屡获战果士气高昂的窦泰大军硬磕，

流传甚广的对话多半是金人的伪作，在真实的历史上，苏绰生活简朴，处事勤勉，宇文泰对他十分信任，乃至宇文泰出门离京的时候，每次都拿出一大沓签好字盖好章的空白文件交给苏绰，一旦有事情，苏绰可以自行处理，直接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京应急广播 FM103.9， 特殊时刻更可信赖。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阴转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2号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

0: 子建啊积弊已久，凭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根治，这可怎么办呢？此外呢，明宣宗朱瞻基还曾经为北京的九门防卫做了特别的安排，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

为了尊崇儒学，鼓励读书，表明重视文化教育的初心，宣宗呢不仅多次派祭酒、备泰去祭祀孔子，还把

拔贤能的人授予官职。宣宗听进了他的话，这一年又在郭子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筛选，一次就淘汰了236人。这可不是要打击读书人，而是严格控制质量，裁减年老体弱的人，是实实在在的整顿措施。经过宣宗一朝深入

是拱卫皇城的第一道防线，因地制宜是各有功用。宣宗朱瞻基天天批阅边关的军报，深知漠北游牧部落时常南下侵扰边境，隐患难消。他曾当面训导九门守将，说京师是咱们的根本，九门是国家的喉舌，你们得小心地守着，严格盘查出入人员，绝不能让奸细混进北京城。为了严防奸细流民混入城内，宣宗下令兵部统一调度，从五军营神机营抽调精锐士卒驻防九门，加配火铳、劲弩、城防火炮，补齐各门的军械军备，同时呢，正式搭建九门的联防体系，定下守望相助的制度，各门的封祀烟火、传令旗号，互通讯息，一门遇袭告警，八门即刻调。

宣宗当即赏白银五两，破格提拔为军中的小旗，管辖五名士卒，以此呢激励全军是刻苦练兵，精进武艺。离开德胜门，车驾呀行至南门，就是立正门。这道门地位冠绝九门，驻兵数量最多，城楼瞭望岗哨啊昼夜巡职，全天候监察城郊动静。宣宗是射击而上，哎，登上城楼，合宴烽火台，传令信旗完备这个情况，传令守城兵士啊试射城防的火炮，炮声隆隆啊，震彻京郊。炮弹精准命中城外预设的靶区，城防战力达标，宣宗颔首认可，回身叮嘱守将说：“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立正门扼守南北要道，人流武杂，汝等务必尽心职守，是不可懈怠。此番巡阅啊，绝非走马观花，宣宗自带防务清单，逐门核查隐患。他依次巡查齐后门、崇仁门、安定门，核验漕运通关、物资入城管理制度，继而南下巡查文明门、顺城门。在巡查途中呢，他发现顺城门外侧城墙垛口是风化开裂，砖石松动，战时啊难以御敌，当即传令工部勘察核算工期物料，限定秋冬时节要完工修缮。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北京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昨天迎来强降雨。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全国首创安宁疗护纳入甲类医保，每天200元，不分医院等级。
0: 今年北京1+3项目大幅扩招，区级实验学校达到175所。
1: 国内和

0: 普挂牌督办。
1: 文旅部表
0: 海峡特朗普放话千枚导弹瞄准伊朗，
1: 火灾图证实造假，灾难前不添乱就是对一线最大的支援。
0: 下外听音您将听到人我们管，鸡我们喂，北京暴雨中的温度与力量。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7月11号的19点到12号的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达到150毫米，24小时降雨达到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在昨天的15点联合升级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19点到12号的8点，我市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处于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的灾害。
0: 另外呢，是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继续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本市房山大部、门头沟东部、丰台西北部、昌平大部、怀柔、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

了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上述九区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请您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积水路段，勿涉水行车，避开危险区域，遇险及时求助。另外呢，今天是周日，机动车限行尾号是不限行的，那么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北京昨天夜间迎来了明显降雨，全市普降大到暴雨，通州、顺义、平谷等地出现大暴雨。当前分区暴雨红色预警生效当中，请注意防范。
1: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昨晚十点左右，降雨回波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风大雨急，并且伴有雷电。气象部门介绍，北京地区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里，叠加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短时雨强可能会非常极端。而在夜间不断向北推进的过程当中，加上地形强迫的作用，降雨也会增强。总的来看，昨天夜间的降雨要比周五，也就是十号夜间明显的多。

0: 到40立方米每秒。市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这次淤泄通过淮河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
1: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以来，城区的防汛主力军北京排水集团工作人员一直值守在降雨一线。截至昨天晚上的12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坚守了近40个小时。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真真昨晚探访了东南三环分钟四桥防汛现场，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2: 昨天晚上10点左右，分钟四桥区开始出现降雨，在桥区西南角京沪高速主路出京方向，北排抢险大队的一台大型抢险单元停在路边。分钟四单元长李月超说，这是目前抽排能力最强的设备之一。
3: 这是我们抢险大队的大单元，它的抽升能力是3600立方每小时，水泵是6台水泵，现在我们已经下去了3台水泵。如果桥区出现积水20公分，我们会立即启动水泵来抽升。
2: 分钟四桥是三环路与京沪高速重要的联络节点，在本周二的强对流天气中，分钟四桥西南角就出现了30厘米左右的积水，一度断路。北排抢险大队分

0: 锥桶、临时封路标志等各类设备设施准备完毕。刘涵介绍，
1: 雨量过大的时候，将辅路的积水抽排到主路，主路的积水使用咱们白马路内部的泵站进行抽排作业。新泵站采取的是全自动化无人值守泵站，过去我们的老泵站是人工值守、人工启动，现在咱们的泵站内有水位探测器，水位达到一定位置之后，水泵会自动启动，提高了我们的防汛的工作效率。
0: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顺义公路部门迅速响应，投入近400名抢险作业人员和近百台各类机械设备，对全区防汛隐患点位和重点桥区加强巡视值守。北京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科长薛萌表示，
2: 对70处风险点位进行排查梳理，同时对32处下游桥进行精细部署，要求责任人全部到场到位，也安排大型机械进行前置，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利用雪量工程2800余路以及我们自己路网的111路监控设备轮巡全路网，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派人进行处置。
3: 昨天受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京哈、丰沙、京原、京通等线路采取临时

0: 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 在得知这一政策后，陪伴母亲度完生命最后时光的陈女士说，
3: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

0: 长皮等本土优质鱼苗，它们是天然的河道生态卫士，兼具净水灭蚊双重功效，没有生物入侵的风险。鱼苗入河繁衍之后，可以完善河道的生态链结构，激活水体的自净能力，持续净化河道水质，同时从源头捕食水中幼蚊，切断蚊子滋生链条，根治下进滨河蚊虫扰民的难点，实现水质提升、蚊虫减量、景观提质的多重成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它的中心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40分钟之后，也就是在今天的12号的零点前后啊，巴威在温州的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

0: 区从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兼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其他景区也都开展了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
1: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当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
0: 中国石化10号完成了对中国航油的重组，中国航油正式成为其二级全资子公司。两家企业重组之后将实现上下游强强联合，提升国家航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官员10号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是美方仍然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且不征收通行费，并且保证停止攻击商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时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况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
1: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美伊备忘录，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相关的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的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之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如果对方违反承诺，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0号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今年度全球获奖的名单，来自全球的1300多家企业申请当中啊，11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脱颖而出，3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获奖的数量居全球首位。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应急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预报持续40小时的降雨，绝对是这两天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新闻话题。其实呢，不只是这两天哈，从6月初开始，汛情就一直停留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无论是巴威还是美沙克，这个季节的风雨总会不经意的触碰人们。

0: 谣言就有了肆意生长的土壤。互联网观察员启约进一步补充了灾害性谣言产生的套路，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感受到它是如何在人群当中迅速扩散的。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涉灾谣言基本上可以归纳成四个套路啊。第一就是无中生有型，比如说

0: 之中呢，目前的技术条件下，AI 识别通过眼睛去识别呢，专业人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比如说，看这图像连贯不连贯，细节上的准确性、稳定性。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有四个手指头，那肯定就是不对的，因为人是有五个手指头的。哎，如果说你看到那个衣服有四个纽扣，哎，看着看着它就变成五个纽扣了，它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违反了物理方面的一些规定。从场景内容来看呢，比如说我们在描述一个春天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大雪，有这个冰封，那这个也能判别出来。综合来看呢，场景的细节和它的大背景不匹配。或者说一些固定的物理的现实体发生了改变，这都是我们人用来识别是不是 AI 伪造的一个特征。但是从长期来看呢，这些特征 AI 也在快速完善啊。我们真正防止 AI 造假或者识别 AI 造假，也需要用 AI 技术本身，更大的可能还是需要社会化一个新的规则来约束它。
1: 仙客坦言，从 AI 制造谣言等虚假信息的防治角度来讲啊，技术仅仅是封堵的策略，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技术的社会责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毕竟 AI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它的其他的这些应用呢，还是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非常直接的便利。技术本身并没有是非，我们还是要关注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应用这些技术。
2: 但是呢，随手一发并不是大家心里认为的免责金牌。法律惩戒除了谣言的制造者之外，还要惩戒传播者。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介绍说，法律会根据造谣者、传播者实施犯罪行为的后果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
3: 即使没有编造，但是转发需

暴雨台风抢险一线争分夺秒，拼接旧闻，臆测灾情，深度合成虚假画面，轮番扩散。不少网友啊，出于担忧随手转发，无形制造了信息的洪灾，挤占了应急辟谣的资源。造谣传谣都有法律的约束， AI 技术降低了造假的门槛，更需要大

0: 暴雨没有停歇啊，请务必的远离山区河道，避免前往地下空间。行车遇到积水呢，不要强行通过，水超过轮毂的一半，务必要绕行。车内常备安全锤、强光手电，还有急救包等应急的物资。愿风雨当中每个人都能够平安，也向所有的逆行守护者们致敬。
1: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所有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报。

0: 通过这一单我深深的体会到了，所以也加剧我对这个行业的走下去的决心。
1: 在成为一名陪诊师之前，47岁的吴英在一家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因为看好陪诊师的行业前景，他加入了其中，却发现这个行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0: 陪诊师的入门坎点它是不高，但是你要深耕这一行，那你要对这个医院跑的熟知度要高，对他几个门的出入的了解，医院分布图的了解，一个星期都能入手。但是你要做好这一行，要达到客户的满意度，还是要花一定的

0: 择了陪诊师的帮助，解决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1: 父母这边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开始说花这个钱干什么，他们两个就可以，但是其实对他们本身腿脚也不方便，而且从内蒙去北京那么大的医院，有可能他也会找不到呀什么的，反正最后也是同意了。整个陪诊的流程结束以后，我父母还是很满意的，因为跑腿呀，他领着去看在哪儿治疗，在哪个楼层哪个科室，他都挨着特别仔细的给说了。
0: 但李女士也坦言，现在市面上的陪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踩坑。
1: 有可能我交了钱后续就联系不到这个人了，或者说我交了钱他这个服务就马马虎虎的凑合过了，这种的也有。
0: 正如李女士的所感，在陪诊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认证体系不统一，专业人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比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曾审理了一起陪诊相关案件，癌症患者谢女士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了从事陪诊代办服务的李某，在支付相关费用后，让李某带着他的病理切片和材料前往北京某医院待问诊。但在服务过程中，李某弄丢了病理切片，不仅影响后续治疗，还造成了隐私泄露的风险。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赔偿谢女士合理经济损失2000多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意厅法官助理雷月说，
2: 从目前从事陪诊行业的人员的情况来看呢，入门槛其实是很低的，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制，服务人员和患者之间对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也是不明晰的，就容易引发相关的纠纷。此外呢，在陪诊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患者也可能向陪诊师提供自己的一些医疗信息、个人信息，那么这些信息被陪诊师获取之后，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合法的存储利用也是一个问题，也不排除

0: 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3来关注一下，目前呢234环路车辆行驶畅通，连络线和高速公路车辆行驶畅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一起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以偏北风为主，有明显的降水，扩散条件有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页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

0: 北京时间7:36，周日的早上好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又在这个下着雨的周末陪伴大家啊。
1: 是的，高哥昨天晚上辛苦了啊，好多朋友说，哎，高哥还是年轻啊，昨天晚上上了特别节目，今天早上还继续在直播早畅通。
0: 哎，这个小雨的早上有时候就是还是挺适合睡觉的。特羡慕大家是不是现在还躺床上呢，今天别出门了啊。
1: 是是是，
0: 今天也通知了这个很多的区域还是在

0: 概10点多的时候，你就听到那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开始下了。
1: 嗯，妹说了，说这雨下的通州某小区都积水了，在咱们听天 FM 聊天室发了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看啊。哎呦，这水积的还不浅呢。
0: 对，有点就是到这个轮胎的三分之一处了，就底部的三分之一处有点这个积水了。
1: 是，
0: 是不是得尽早做一下这个积水的清理工作了？
1: 嗯，确实是在这样的大雨天气里呢，汛期的预警很多信息咱们是一定要看的。
0: 嗯，
1: 这给咱们带来了很多的提示哈。但是呢，在这个期间，肯定也手机里有太多繁杂的信息，不断的跳出这样的提示和通知哈。
0: 对，就有些弹出，真的把人吓得怪紧张的。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导航地图不知道怎么了，他突然给我弹出来一条红色预警信息
1: 啊！
0: 我赶紧拿起手机来看，我说没有呀，我说没有看到最新发布的这个，
1: 吓一跳吧，
0: 吓我一跳。我说现在这手机弹出信息真的太焦虑了，太让人焦虑了。
1: 所以说啊，你别看这手机方便啊，有时候也有一个数据说，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对接到电话会感到恐惧甚至迟疑。
0: 嗯，
1: 00后这个比例更高，达到了61.1%。
0: 嗯，
1: 也就是说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觉得突如其来的电话甚至比分手或者比面试更让人焦虑。
0: 那倒也是，但是它比面试还让人焦虑吗？哦，可能00后心里面觉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有什么事儿，可能大家平时聊天什么的可能都不打电话，所以一打电话基本上都是比较严肃的事儿，是吧？
1: 所以今儿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啊，手机当中有哪些让您轻松或者焦虑的功能。
0: 嗯，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话题。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已经开通，另外呢北京时间 APP 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啊。
0: 嗯，
1: 说到焦虑这事儿，你没有接到电话比这个相亲啊或者比面试啊让人更感到焦虑的？
0: 我是觉得就是面试对于我来说好像要更焦虑一些，接电话还好。
1: 等着哪天我早上起来7:25让编辑给你打电话让你感受一下。
0: 你7:25给我

0: 输送将给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13号到15号啊，就是下周了，明天，然后一直到15号，八位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和东北等地。
1: 那。

0: 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7:45最新的路面情况。东五环观音堂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反方向的大黄庄桥北向南有事故，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车辆注意避让。另外提醒您，7:39

0: 不情愿，你说这么难受。
1: 我也有这种体验，就真的是他，而且他现在的短剧就越来越怎么说呢，精明，
0: 怎么讲，
1: 越来套路越多了
0: 啊。你那叫精明吗？
1: 啊，精明，对，就是
0: 精明的得咬着槽牙说。
1: 就以前你看那个预告，他可能就比十几二十秒，你一看这种小短我就不看了。
0: 嗯，
1: 他现在给你放特别长，然后呢让你看到，你就感觉你这个剧再有一半可能就看完了。
0: 嗯，
1: 那你就特别想去下载他那个 APP， 或者说我就付费买了。
0: 嗯，
1: 我就常常得掐着虎口告诉自己说，不能上套，不能上当，不能上当，注意这都是套路呀。
0: 你有没有发觉，就这短剧啊，
1: 嗯，
0: 第一集和第二集差不多，第二集和

0: 猪说这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小猪应该只有一张银行卡。
1: 那不至于，不至于。
0: 他后面那张卡里面没了，怎么整？
1: 我们这是一个富裕的小猪，
0: 是吧？
1: 好
0: 有，好有。你还真别说、嗯、我知道身边有好多人
1: 嗯，
0: 余额低于5000的
1: 嗯，
0: 低于5000的时候人也不焦虑、
1: 嗯、
0: 该吃吃
1: 该
0: 喝
1: 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0: 咋活没有活法啊、
1: 嗯、
0: 是吧。
1: 哎，好友贺金说了、你看这个挪威队现在回家了呢，有个好处就是他们的厨师不焦虑了、
0: 嗯、
1: 这场比赛没有失败者，都是英超的胜利，挪威已经突破历史了，哈兰德一炮成名，现在他的厨师松了一口气。我之前看短视频说，厨师挪威队的厨师来的时候后啊，他们只带了可能到32强还是到16强那个食材，没有想到啊，挪威一路走到了8强。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还就是刚才是冲击4强啊。那厨师就想怎么办呢？回家补食材去吧，回家补了食材，顺便结了个婚，然后带着食材来了。
0: 有
1: 要不哈宝该不够吃了，没得吃了。
0: 嗯，人这个真会分配时间啊，
1: 顺便结了个婚。